很多英文歌一听前奏就中毒了，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们居然有这么多堪称经典的翻唱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有它的味道，每一个歌手都在唱自己的故事。地铁、公交、上班途中、回家路上，在一首歌里找心情。 You are beautiful 是詹姆斯·布朗特的第三张单曲，歌曲刚一推出就排在了榜单第12位，六周后更是势无可挡地夺得了冠军宝座。大量的歌曲播送让布朗特和他的合作伙伴最终获得了艾弗诺维音乐奖中最广泛演出奖。这首歌在英国大获成功后接着横扫欧洲大陆，成为2005年夏季最为流行的歌曲之一。之后 You are beautiful 登陆美国，经过纽约著名电台的播放，在此之前这首歌从未在美国电台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发布。也正是因为这首歌的成功，布朗特一举成名，有杂志评价他的声音为堕落的天使。也正是因为他忧郁的嗓音加上忧郁的音乐，成就了这首忧郁歌曲的成功。

洲旅馆是老鹰乐队在最佳状态、最佳组合之下完成的一首旷世之作。这首歌曲旋律优美动人，被世人广为传唱。单看歌词，只见寥寥数笔，便几乎把美国上世纪70年代所有的忧伤与迷茫卷携带尽。这首歌在1977年5月登上了冠军位置，在滚石评出的最伟大的100首英文歌中名列第11。有的人认为歌曲中的加州旅馆是确实存在的，据说在南加州的托多斯桑托斯这个小镇算是找到他们需要的一切。小镇在南加州高速公路的沙漠旁边，在小镇内有一座类似唱片封面的旅馆，在旅馆的不远处是会半夜

传来钟声的教堂，而这个旅馆在以前是有暗地的色情交易。旅馆的主人号称这正是歌曲中的加州旅馆，不过小镇历史上旅馆的改名是在歌曲已经流行后的80年代才发生的。在90年代后期，数篇报纸开始登载这个正宗的加州旅馆的故事，最后终于引来了歌曲创作者2000年的正式否认。老音乐队的成员从未到过此地。

Shape of My Heart 是一首由歌手 Sting 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主题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耳边回响着歌手低沉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心被揪得紧紧的，于是把这部电影找来看。歌曲就是恋的内心独白，一个职业杀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爱，可是永远失去爱人之后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杀手这条路，但可以知道的是，不是因为权力，不是因为金钱。或许杀手可以让自己不再陷入爱中，因为对于杀手，爱只是一个包袱。他习惯独来独往，一个人去超市，一个人喝牛奶，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睁着一只眼睛睡觉，无牵无挂。可是在他为马蒂尔达开门的那一刻，一切都变了。他开始渐渐看清自己的心。马蒂尔达说他爱上了他，杀手明白自己的心，只是他不敢。一个杀手永远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可最后他还是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马蒂尔达改变了他。其实我到最后也不明白他对马蒂尔达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父亲、朋友还是情人。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是哪一种爱，都出自内心深处。就像歌直到最后也没有说出究竟什么才是心的形状，不过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这首曲子是美国偶像第十季中绝种好男人克里斯梅迪娜的单曲专辑，虽然止步24强，但是这首曲子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克里斯梅迪娜曾经是星巴克的服务员，2007年12月12日，他向自己相恋8年的女孩提出订婚。虽然只是订婚，但克里斯梅迪娜后来在美国偶像的比赛采访中说过，我们把订婚作为结婚的一个承诺。2009年10月2号，订婚后2年，那个美丽的女孩因为车祸事故脑部受到重创，健康后智力只有2岁，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但是克里斯仍然不离不弃。后来他参加了美国偶像，为的就是赚到更多的钱，让未婚妻受到更好的治疗，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最后还是止步于全国24强，但是他这首充满爱的歌曲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有一种感情能让旁观者为之动容，那就是无私的爱。听着歌，你能够感受到克里斯有多么的爱自己的未婚妻，他遵守着自己的承诺，不管爱的人现在如何，他永远都是自己的天使。

考录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录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录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龙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

0: 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吴若涵。
7: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严嘉轩。
6: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8: 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7: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新知的向往。
8: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9: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7: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升级，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8: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7: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10: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8: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 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

0: 春日的。
1: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2: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4: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2: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3: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2: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3: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2: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

0: 合掌，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合掌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掌。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的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地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舒服，正好比被爱情滋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离开那池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瀑布泉是新西兰最大的淡水泉区，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冷水泉区。相传这里有世界上最清澈的泉水。一直都半信半疑，直到见到了瀑布。你一定不敢相信，世界上最清澈的水竟然是瀑布的眼泪。神秘东方韵味的 China Blue 会在南半球泉眼里，梵高一定会在梦里来过这里，并且一见钟情。瀑布曾经让他痴狂，所以他才真正懂得体会色彩的真正韵味。瀑布就像画里的美人，那种美仿佛有使人催眠的魔力。这是沿着卡胡朗吉公园穿梭时最大的惊喜。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就是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相信所有人都吃过 M&M 巧克力，这家巧克力工厂是由马氏公司创办的，今天旅程的首个目的地就是 M&M 巧克力工厂，这让很多巧克力爱好者非常兴奋吧。 巴浩浩荡荡，开启我们今天的甜蜜之旅。巧克力工厂从外观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与其说是巧克力工厂，不如说是巧克力手工作坊。

刚进入巧克力工厂，就闻到了浓郁的黑巧克力味儿，浪漫而温暖。而我们只能隔着大玻璃观看巧克力的加工，操作人员一丝不苟的工作，现场演示着巧克力的制作步骤。大家边参观边拿出手机和摄影机咔嚓着。出了制作车间，就可以看到巧克力产品展示区和专卖区，各种巧克力琳琅满目，香甜的味道非常诱人。在这里吃了很多口味的 M&M， 过瘾的不得。

小猪巧克力工厂就是仙人掌庭院。这个公园面积不算大，种植着种类繁多的仙人掌，有粗大如柱的树形仙人掌，有像米老鼠耳朵的兔耳仙人掌，还有球形、段形、蟹爪形，实在是奇形怪状。园区里一簇簇、一丛丛、高高矮矮，俨然一个袖珍的仙人掌博览会。最喜欢的是，有的仙人掌已经结果了，紫色、红色、淡红色，实在是漂亮。

曲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下午我们可以直接前往名牌电工厂直销购物中心，也就是奥特莱斯。厂家直购购物中心在美国非常流行，通常开设在城市近郊高速路旁边，每家购物中心汇集有百余家乃至数百家名牌直销店。由于商品不经过中间商而直接卖给消费者，所以售价非常便宜，吸引大批消费者驱车前来购物，运气好的甚至能够买到一折的产品。

奥特莱斯厂家直销购物中心估计是来自美国西部的中国旅游团必到的地方。购物中心许多商场都有懂中文的售货员，中文刷银联信用卡获赠20美元的广告到处都是，可以自由登录的 WiFi 更是出人意料地覆盖了整个购物中心，方便来购物的中国人与家人亲戚朋友进行联系。所以在这里一定要买个够。我是小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明天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一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9: 曾经映照过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老歌新听，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听邰正宵。花梦蝶，细数落叶，冷傲的眼光比霜雪。在邰正宵音色动听的一首粤语经典里，爱的传说。
2: 冷傲眼光比霜雪，

下我们听到的是1995年来自台中萧的演唱，当年的音乐来自郑国江的作词，来自涂慧源的编曲。当然在国语音乐当中，我们听这样的旋律应该是1001夜，对不对？那一年台中萧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用情太深》，以花为蝶落叶冷月的元素，也构建了一个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爱情故事。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尤鸿明的一首《下沙》，是否藏着你尘封的感情呢？在歌词当中，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了心头的针，越是爱的针越是伤的深。听首歌再说爱吧。接下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声音插曲。

0: 经典永恒不朽。
1: 天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成年人就是要为你未成年的时候做的选择承担后果。后来你过得好吗？后来曾经你爱的人现在还爱吗？后来我把所有的遗憾都丢进了海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郑胖的一首《后来我》，总是带着颗粒感的叙事性的音乐，好像最深入人心，就像是在深夜里那个最懂你的朋友坐在你的对面，不开灯，只递给你一杯温热的水。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0: 我想让你站起来。
1: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8: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5: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2: 人随风飘荡， 天各自离风，
13: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14: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老歌新听，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听邰正宵。花梦蝶，细数落叶，冷傲的眼光比霜雪。在邰正宵音色动听的一首粤语经典里，爱的传说。

刚我们听到的是1995年来自台中萧的演唱，当年的音乐来自郑国江的作词，来自涂慧源的编曲。当然在国语音乐当中，我们听这样的旋律应该是1001夜，对不对？那一年台中萧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用情太深》，以花为蝶落叶冷月的元素，也构建了一个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爱情故事。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尤鸿明的一首《下沙》，是否藏着你尘封的感情呢？在歌词当中，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了心头的针，越是爱的针越是伤的深。听首歌再说爱吧。接下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声音插曲。

0: 经典永恒不朽。
1: 甜蜜蜜，你笑得甜。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成年人就是要为你未成年的时候做的选择承担后果。后来你过得好吗？后来曾经你爱的人现在还爱吗？后来我把所有的遗憾都丢进了海里。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郑胖的一首《后来我》。总是带着颗粒感的叙事性的音乐，好像最深入人心，就像是在深夜里那个最懂你的朋友。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2023年7月17日，
4: 这是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3: 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总结新时代十年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一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二是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全局，坚持系统观念，谋定而后动。要坚持重点攻坚，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同时要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统筹兼顾，推动局部和全局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当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迎难而上，接续攻坚，以更高标准打几个漂亮的标志性战役。要做足统筹协调的大文章，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三是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治愈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首先要充分尊重和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系统平衡。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道理所在。同时，

自然恢复的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留下了积极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蓄能启示正当时，研一新能源扩产提质，跑出发展加速度。七里社区亲临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李莹18岁，不负郝韶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爆发式增长的浪潮下，锂电新材料企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期。走进浙江研一的生产控制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实时呈现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实况。公司的拳头产品 SONE 硅负极水性导电粘合剂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研一集团高级副总裁郭富德。
8: 一期二期加起来它的产能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7000到18000吨。现在我们那个三期正在扩建，三期是3.3万吨，还有四期是3.3万吨，三期在5月15号左右就要投产，我们四期呢正在规划，土建呢也正在施工。
7: 从一期到四期，企业产能实现几何级扩容提质，这背后是下游头部电池厂商对产品的高度认可。郭富德。
8: 可能一下增长就是3倍到5倍，甚至于更大，因为随着电池厂家它使用链的增加，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基地，它都在用这个产品，所以这个是增加是比较迅猛。
7: 除了产能的快速爬坡，产品形态的颠覆性创新也为企业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郭富德。
8: 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来有粉体的了，B 比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牛奶，
9: 嗯，
8: 现在我们已经生产出奶粉，
9: 嗯，
8: 所以奶粉的从包装运输它就很方便，所以特别是欧洲呀，像大众这些，
9: 嗯，
8: 要出口的话就很方便了。我们的粉体现在已经成功的开始出货了，现在每个月现在已经出货了100多吨的这个量了。
7: 据了解，企业与宁德时代等头部客户的博士团队建立了紧密的协同创新机制，针对电池性能的痛点进行联合攻关，产品迭代速度极快。同时，企业还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顶尖高校共建创新平台，走出了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子。回顾落户江山的发展历程，郭富德坦言，企业前五年持续亏损，但这并非经营不顺，而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郭富德，
8: 那个2019年底入驻江山以后，实际上，这我们在2021年都在建设，2023、2024年实际上我们产品在开始销售，在验证，所以2025年进入这个我们大量的销售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五年周期。
7: 正是历经五年行业培育周期，企业前期研发投入与市场积淀近两年集中释放，迎来爆发式增长。郭富德，
8: 2025年我们的产值呢已经超过了10亿，是吧？今年呢，从1季度以来呢，我们和去年同比，我们也增长了1倍以上。预计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呢，也会增长，也接近1倍。
7: 企业驶入发展快车道，不仅体现在产值跃升上，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日益凸显。郭富德，
8: 去年呢，我们的应交的税收是8900多万，接近9000万。今年1季度，我们的税收上交了那个应该是5000多万，1到4月份，实际上我们已经交完了7000多万的税收，预计今年我们上交的税收会在向2亿迈进吧。我们的产值今年预计产值呀，我们在15到20亿，如果后半年我们仍然是这么一个势头的话，各有望突破20亿。
1: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10: 这实际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1: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10: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情感陪伴类。
1: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清零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11: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1: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10: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1: 在社区清零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清零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清零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激励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7: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9: 我今天你这边都看不清楚了，这边哪一个打了哪一个按了，这一按这里一个科吧，按这个几千个，可能快二，按一个都是六块二，没有低的。
7: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12: 社区啊，开展这种义诊服务啊，以及我们这种健体的这种养生操啊，提高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素养。
7: 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未病健康意识。
1: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涉古老生产传统、战帐生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晨月：
13: 那你看这些草原上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些文物，那看起来好像离我们江山很遥远，但是呢它里面所承载的这个智慧、这个情感都是相通的，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江南就能够感受到草原文化的魅力。
7: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近日，我市多所高中相继举行18岁成人礼主题系列活动，各校结合特色校园德育文化，引导高三学生体悟成年责任，感念亲情师恩。4月30号中午，江山实验高中成人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高三学子身着礼服，精神饱满地向国旗致敬。现场播放的主题短片展现了学子们对18岁青春韶华的满心向往。感恩环节中，亲子互换家书，平日里难以言说的牵挂与期盼在字里行间流淌。随后，家长代表、校友及在岗教职工代表依次登台，为全体高三学子送上暖心青春寄语与备考祝福。观礼仪式上，家长亲手为孩子佩戴成人帽、拨正流苏，学子面向父母师长躬身行礼致谢，诚恳表达感恩心意。家长陈浩：
14: 在他18岁这个时候呢，在高考这个前夕，我觉得我想对他说，18岁是一个新的起点， 今后有更大的一个责任，更加的独立，要为自己的言行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和一个担当。
7: 仪式结束后，全体高三学子手持高二学弟学妹赠送的祝福锦鲤，集体前往大泽鸢飞生态湿地开展祈福放礼仪式。随后全员集结出发，开启7.5公里徒步毅行活动。实验高中教师朱湘敏：
15: 18岁是公民责任的起点，学校是孩子从少年走向

0: 社会的桥梁。我们举办成人礼，既是对青春的祝福，更是想通过仪式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融入家国需要。
1: 四月三十号下午，江山市锦绣中学锦绣剧场内，300余名高三学子身着传统汉服，携手家长、教师，共同迎接18岁成人时刻。家长周先霞：
2: 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封真诚的信，把我们的亲情、感恩、成长都融在了一起。仪式既庄重又温暖，让我们和孩子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
1: 现场，学生与家长携手缓步前行，依次穿过操场中央的17道成人门，阔步迈入第18道栋梁门。校园内还布置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学子与家长在主题墙前立下拼搏誓言，在许愿树上虔诚写下青春心愿牌。锦绣中学学生于星：
3: 我写的心愿是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未来做一个有责任、有温度、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希望自己更加独立、勇敢、有担当，坚守初心，向阳而行。
1: 近年来，锦绣中学深耕沉浸式德育、育人正地，常态化开展成人礼、行知实践等特色品牌活动，厚植校园德育底蕴。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庞涓一时沉默，魏惠王恍然大悟，笑着拍拍胡姬的屁股，乖乖卧去吧，等会儿再射箭啊。胡姬嘤嘤一声，狗一样爬到高大的玉石屏风后去了。庞涓心中一阵腻歪，瞬间忘记了来时的心思，不禁深深皱眉。魏惠王却是哈哈大笑道：上将军呐，今日你来我后宫，本王可是很感欣慰也。我也知道上将军乃鬼谷子之高徒，不喜奢华，然简朴也好，奢华也好，总当以时势定准。魏国若贫弱如秦国，本王也会苦行奋发，然则我魏国富庶强大，若一味拘泥苦行之道，岂非让列国小瞧？上将军，人生一世要建功立业，然也不能困守一里。魏国强大，我等君臣就要做一番大事；魏国富庶，我等君臣就要尽兴享受这富庶，否则岂非暴殄天物？譬如这狩猎、饮宴、把玩珠宝、高车骏马、锦衣玉食、湖光山色、宫殿广厦，哪一件不是人生之乐？更有这女人，乃上天赐给男子之尤物，不把玩更是虚度一生。上将军看见我这胡姬了，柔媚驯顺的像一只母狗，跟她在一起可真是妙不可言，大事消愁解乏。庞庆，你日后再来大可不必咳嗽紧张，就走进来看看她是何等卑贱，岂不好事？本王这后宫只许你和公子昂进出随意，可惜你不知道也没来过。公子昂要是来了，可是要躲在后面看个够，然后还要和本王品评一番也啊！哈哈哈哈。魏惠王侃侃开导，大笑不止，觉得这是改变庞涓的一个绝好机会。庞涓听得头皮发麻，喉头发干，身上直起鸡皮疙瘩。魏惠王这一番高谈阔论当真令他匪夷所思，他也知道要和魏惠王融洽起来，目下正是最佳的时机，何况他几日思虑为的本来就是达到这个目的，他应该笑，应该迎合，应该表示茅塞顿开，甚至应当欣然请胡姬出来品评一番，就是成为魏王不必任何嫌疑的玩伴与古宫大臣。如此君臣一定会信任有加，其乐无穷，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才华实力，战胜公子昂当是易如反掌。可就是不行，庞涓笑不出来，更迎合不出半句，反倒是脸色铁青，嘴角抽动，一副要呕吐出来的难堪和尴尬。刹那间他一身冷汗，很后悔自己到后宫里来。然而庞涓毕竟有刚毅的忍耐力，他咬紧牙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拱手徐徐道：魏王明鉴，臣久居山野，孤陋寡闻如村夫一般，我王之高论，容臣假以时日慢慢品味领悟。魏惠王开心的大笑：上将军，今日难为你了，说说何事？庞涓拱手道：魏王，臣昨日去探视了公叔夫人，一则抚慰老夫人，二则想听听老丞相可否有过对兵士的叮嘱，不想老丞相竟对我只字皆无。魏惠王慨然一叹：老丞相久病无治，去了也好，他弥留之时已经失心了，不会有如何话留下的。莫非他对后任丞相、对国事都没有提及？魏惠王恍然想起似的笑道：庞庆，你可知丞相府那个钟庶子 名字，对了，好像叫未央。中庶子，臣如何能知道一个小吏？不知我王所问何意？魏惠王哈哈大笑。上将军说，老丞相是不是失心病发昏了？他派特使请本王从庞泽火急赶回安邑，竟然就是为了这个中庶子。人之将死，其言也昏矣。庞涓一怔，臣推测老丞相要我王重用这个中庶子。魏惠王点头，还真让你说对了。老丞相劝本王重用这个小吏，说让他做魏国丞相。还说不用他就要杀掉他，你说，堂堂大魏的国王丞相，折腾一个小小中庶子，岂不贻笑大方？庞涓正色道：“人才难得，我王当对老丞相之言三思而后行。”魏惠王豁达自信的笑道：“不用人才，大魏国能有今天吗？”可人才，尤其是宰辅之才，就那么容易得到吗？那是可遇不可求也。魏王，臣请查核丞相府这个中庶子。庞涓一脸肃然。算了算了，一个中庶子，还用你上将军出面？大魏国要有点胸怀天下的气度，要走就走。你要留他，反倒庶子成名也。臣请大王不要忘记孙膑逃齐的旧事，不能让齐治之士逃到他国，反为魏国树敌。庞涓颇有些固执，啊哈哈哈！魏惠王一阵大笑，好好好，上将军自便可也。臣谨遵王命。庞涓深深一躬，转身大步走了。他觉得在这样的后宫再谈国事，未免不伦不类，连自己都觉得滑稽。仔细思忖，庞涓总觉魏王不可能启用公子昂做丞相，但对他却也没有任何暗示。丞相人选究属何人？一下子总是想不清楚。庞涓对军旅之事极为自信。但对宫廷官场的纵横捭阖，总是感到有些不得要领。譬如目下，他就难以决断自己该如何争取主动，甚至连窥探魏王心思的办法也没有。但他对平民世子在魏国的动向，历来却很敏锐。魏惠王不经意说到的中庶子，使他蓦然警觉起来。公叔痤的识人慧眼是天下闻名的。只有老师鬼谷子笑他是识人有眼，用人无胆。魏王今日既没有透露丞相人选的蛛丝马迹，安知没受老公叔的影响？安知不用这个中庶子是魏王真心？庞涓蔑视贵族阶层，觉得在贵族如林的庙堂之上，自己有他们决然不能取代的位置和才华。纵然自己不能总揽国政。可是贵族永远也无法淹没他，因为这是战国。离开他这样的名将，贵族们有可能自己也变成丧家之犬。但他永远不能蔑视那些像他一样锐意进取的风尘世子。这些人周游列国，以真才实学求官入仕，一旦掌权，往往便迅速崛起。庞涓本能地觉得，只有这种人才是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真正不可小视的敌人。正因为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庞涓才对和自己同来魏国的同门师弟孙膑用尽计谋，将孙膑逼到齐国去了。当然，庞涓绝不相信这个中庶子会有孙膑那样的旷世才华。但这个中庶子既然能被公叔痤作为丞相推荐，定然也非寻常之辈。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庞涓决意要亲自掂掂这个中庶子的分量。次日清晨，一个30来岁普通吏员模样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黑马，来到安邑郊外的公叔痤陵园。 刚建石牌坊，有一排石屋，住着20个看护陵园的部族，此时正在屋前扑跌作乐。看见黑马丽媛来到，小头目惊讶地直揉眼睛，他怎么看也觉得这个人像上将军庞涓，可又拿不准，也不敢问，气气哀哀道：“大人有何贵干？”来人冷冷道：“丞相府主书召钟庶子未央。”小头目急忙道：“就在灵前石屋里，小人领到。”来人挥挥手道：“不用，我自去便了。”说罢走马踏踏而去。公叔痤陵墓是按照当时依山为陵的阴阳家理论修建的，一座苍翠的乌针峰做了天然的陵墓。乌针峰之后是9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正是灵山石屋。南望盐池，北依石屋，陵园恰在幽静的山谷。守陵的石屋正在陵前3丈开外，屋前是疏疏落落的高大石俑和一片松柏树林。钟庶子未央从相府里带来了整整一车有用之书，整日便在这里细细研读品味。今日他正在重读李悝的《法经》，读到酣处不禁吟诵起来：“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国当善敌跳，小鸡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鸡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鸡则发大熟之所敛而跳之，则虽遇饥馑水旱，敌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善者，国以富强也。”慷慨之中拍案四寸，竟是深为感慨。李悝号称以法为教，不想于商道治国也是如此精通，为国安得不富，安得不强。他日自己若在一国为政，李悝的法经当是不朽之事。正在深思遐想，忽闻门外马蹄之声，便警觉地将法经卷起插入木箱，摆上一卷阴阳家竹简课本，未及坐定，已闻轻轻拍门之声：“客人吗？请进。”未央淡淡地回答。吱呀一声，厚厚的木门被推开，一个红衣长须者抱拳一拱道：“敢问足下可是钟庶子未央？”未央眼睛一亮，一下子就看出了来者是上将军庞涓。在丞相府的5年中，他很少露面，然庞涓每年总有几次是必须去丞相府调拨军粮，协调军务的。他虽只远远瞄过庞涓一次，然未央眼力极好，记忆力更是过目不忘，如何能将此等人物疏忽了？瞬息之间，他决意以静制动，随机而变，随即笑答：“在下正是未央。”庞涓笑道：“在下上将军府长书，素闻钟庶子才名，今日路过，特来拜望。”长书大人，请入座赐教。未央很是谦恭。庞涓哈哈大笑：“高才名士，素不拘礼，钟庶子如何忒多俗气？”未央脸上堆满惶恐的笑容：“未央小吏，何敢当高才名士？大人请。”庞涓坦然坐在粗糙的书案前，瞥一眼展开的书简：“钟庶子对阴阳家情有所好？”回大人：“在下正在参详公叔丞相的陵园气象。”未央毕恭毕敬：“足下哪国人士？祖上官居何职啊？”
1: 大人：“未央乃魏国濮阳城外山里人士，祖上经商，从未做过官。”“
0: 何处修学？恩师何人也？”
1: 大人：“在下濮阳修学，恩师是子思的高祖子虔。” 未央露出满足的笑容。庞涓不禁爽朗大笑：“
2: 子思乃孔子后裔，你是子思的徒孙，看来是儒家一派了。儒家素称博学，你读过哪些书啊？”
1: 未央掰着手指认真道：“论语、大学、周礼、周易、尚书、农经、乐经、诗经，还有六艺、诗书、礼乐、射御。大人，儒家之学，未央尚算通达。”
2: 庞涓不禁笑道：“未央，你很有学问也。我来问你，法家、兵家、墨家、道家的书读过吗？还有鬼谷子听说过吗？”
1: 未央蓦然摇头，又深深一躬：“
3: 小吏才疏学浅，尚请大人栽培。”
2: 未央，你读书如此之多，可给老丞相谋划过几件大事吗？
1: 回大人，未央曾向公书丞相上书多次，皆言及魏国根本。
2: 哦，庞涓眼睛炯炯有神，是何根本？
1: 大人，都是事关魏国文明昌盛之大计。在下以为，魏国当大办学宫，广召天下贤士，大兴私学，与我儒家祖师在鲁国一般。未央自请领一学馆，公叔丞相文治武功皆为第一，就是没有大兴文风之功业。为此

0: 竟让老公叔如此推重，未免太可笑了。看来老公叔的确是老眼昏花走水了。想想又转为真诚微笑。未央啊，我看你尚算读书有志，谦恭谨慎，我会暗意向上将军荐举你做个书房善写如何？老丞相过世了，你总得有个出路也。魏国如此富庶，何须奔走他乡？未央又是深深一躬，多谢大人提携栽培。庞涓起身离座，看着未央，不禁又一阵哈哈大笑。未央惶恐道：“大人笑从何来？小吏是否有不妥之处？”
1: 我笑世人有眼无珠，妙算歪打正着也。
0: 大笑间出门上马，扬长而去。未央在松柏林中望着庞涓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突然间放声大笑。四，安邑王街的神秘商人。安邑有一条街很是特别，处在王城的最后面，说它是条街，又在王城的老红墙之内，说它是王宫，却是车马如流而没有任何护卫甲士。这便是安邑城最特殊的王城街，也就是魏文侯最早建造的宫殿区域。魏武侯时，这片老宫殿区还用作国府各种官署。魏惠王的新王宫落成后，官署迁走，这两层旧宫殿便闲置起来。后来在主管王室事务的官宰谋划下，魏惠王将这片最老的宫室区域分赐给了王族大臣和王族近支的后裔，这里便成了王族贵胄们居中居住的地方。经过一番合乎时宜的改造，几年之间，这里便成为了锦绣豪阔的一条长街，安邑人称为王街。这条街的最特别处是高车驷马，川流不息，鲜有车马冷落的时日。且不说王族贵胄们多有车辆，便是天下诸侯特使和魏国官员们到这里来拜访的车辆就已经是往来如梭了。如果说洞香春所在的天街是魏国的文华之地，那么这条王街便是魏国的阴谋冤薮。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前，母白母净落了头。

0: 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师绝后扣钱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经复制向心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

0: 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吴若涵。
5: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严嘉轩。
6: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4: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5: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心智的向往。
4: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

0: 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1: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2: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0: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2: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3: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0: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4: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

0: 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3: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2: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2: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遵守公共秩序，自觉

0: 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

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

0: 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纵向项目建设奋进取；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郎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0: 致富有道。
1: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家企业、家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近日，记者在青塘边镇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里看到，连绵起伏的茶园长满新绿，村民们穿行茶垄间，忙着采摘新茶。江山市富美青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2: 我们这边采茶的标准是采那个一芽一叶，就是采那种叶子就刚长开的，就是叶子比芽短小的那种。今年的品质还可以的。
1: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百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富美青塘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2: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鲜叶是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1: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富美青塘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2: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凸度高，它那个春茶它不会被扫动。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1: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青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新村公司，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除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佣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供服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3: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纵向项目建设奋进取。
0: 聚焦三农。
1: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重柱、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木结构门柱镂空花窗装饰尽显古韵。念巴都镇干部张

0: 详介绍。修缮古建筑十分注重细节，更换霉烂变形的木构件、破损的屋瓦，修复破损墙体及抹灰，恢复三合土地面，尽量保留原来建筑的古朴风貌。念巴都镇干部张扬：
1: 2024年以来，我镇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溪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溪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封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0: 丰溪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1: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丰溪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2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丰溪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溪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0: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2: 我们这个林业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再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0: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5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5: 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4: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5: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4: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4: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5: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4: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5: 这样就可以了吗？
4: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1次。市扶贫办要

0: 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2: 乡村采风，
3: 四月二十六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30，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十八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福建跑友陈信英：
4: 一直跟我推荐江郎山，非常的漂亮，然后我是很好奇的，我就报了。
3: 江山跑友王九九：
5: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陪伴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3: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光秀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赛，尽情感受春日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赛道外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感染全场。休闲组参赛者郑然轩：
6: 挺棒的，就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往前跑，在旁边人支持和鼓励，感觉自己就浑身充满了力气和能量。
3: 休闲组参赛者江珊珊：
7: 那我觉得能够带小孩出来，就是又是玩，然后又是一个主动的去运动嘛，也很好。再加上这边风景很好，然后路上的观众也很热情啊，都补给也很好，但还是很享受其中的。
3: 获得专业组第一名的是衢州市柯城区选手毛健，他仅用时51分钟便完赛，冲线后难掩兴奋。毛健：
8: 江南山空气太好了，我们跑到山上真是气喘吁吁，但是因为空气好了，所以就直接用嘴巴深呼吸了。
3: 来自义乌市的选手郑浩天与三名同学结伴参赛，以第二名的成绩完成比赛。郑浩天：
9: 整个江郎山的环境非常美啊，这是我第二次来江郎山，然后很高兴今天我和同学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3: 比赛现场豆是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10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仙：
10: 生意挺好的，感谢有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3: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四省九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

0: 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详。请选用最贵的假呀，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在此。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四集，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不评论黄庭坚对东坡卜算子的赞誉，老孙认为此词中的苏东坡尽显一派凄冷神色，眼中一片疏桐枝头，冷挂一弯缺月，耳边更漏初断，万籁无声。此人悠悠独自往来于初静时分，似孤鸿影吊，思绪飘渺。此人回头往事，不觉惊起心中有恨，奈何寥落黄州， 无人晓得其之怨苦，情寄寒枝，沙洲冷落，剪尽疏林梢，却难觅栖处，只因剪不尽那无尽的寂寞。不少大师专家、后世文人墨客，大都断定，被贬谪荒远的苏东坡，此刻政治失意，情绪颓废，家境困苦，食居无着，只得寄居寺庙，寄情于文墨，着迷于宗教，以求为重伤的心灵找到一点寄托。实际上，把官位视作附属的东坡，怎会在意地位的高下？远离了朝中的喧嚣，几乎等同于洗净了一身泥污。拘宿林间山寺，苏东坡求之不得。这等于在洗涤诗人的心灵，东坡是在暮鼓晨钟洒心语，轻声佛号化冰清。苏东坡自己承认，俸禄所得随手折尽，也就是说，苏东坡不善理财，薪俸发下来便顺手花光。可见苏东坡既不在乎权位，更不在意金钱。

最使苏东坡牵挂的是什么？亲情、友情，或者还有爱情。此时，弟弟、儿子及妻子润之与小妾朝云还在风霜旅途。苏东坡初到黄州时，给朝中的张子厚的信中说，苏辙家产远不如自己，应是被众多子女拖累而至。其实清官没有不穷的，贪官没有不富的，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富官没有不贪的。苏东坡的原信摘要：子由有妻女，债负山积，建垒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玉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为其道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礼，但鹿领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欲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于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为佛经已浅日，不复进笔砚矣。粗看东坡的哭穷，甚至最怕家眷来到黄州，些许薪俸，不免养家难，自己不衣素食，虽和尚蹭饭，怎么都好说，只怕全家一到，遂有饥寒之忧，只能盼着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总不能为将来的贫穷现在就开始发愁吧。自己的下方干部到黄州报道之后，一直闭门不出，在家光看书不写字，厌倦时有佛经解闷，不再动用笔砚了。这里苏东坡把自己描绘成老实接受改造的乖孩子，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苏府时经常出门散步，也不断赴宴欢酒，笔砚中出笼的诗词一篇也没少。看来没有每天为佛经以浅日，苏东坡这是在有意给京师塑造乖孩子的形象而已。这也说明在凤翔结识的好友张子厚现在已经投身到新政一派，与苏东坡的关系出现隔阂，苏东坡已经不能与之赤裸坦诚地交心了。苏东坡成了一块吸引文人的磁石，在黄州他很快告别了寂寞凄冷，除了妻妾双全的温暖之家外，苏东坡的其他挚友诗客也陆续来到黄州，有些人竟是专为陪伴苏东坡而来。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苏东坡全家来到黄州，苏东坡的僧侣生活自然就结束了。徐太守给苏氏一家安排的新居，是所靠近江边的官方一亭——临高亭。对于临时新居，苏东坡这样描述：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小溪百遍，江南诸山在积习，此性未时有也。看来从不大在意生活环境的苏东坡对新家甚是满意，给好多朋友的信中都提到了临高亭。临高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无饮食沐浴皆取宴，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贤者便是主人。问范子峰心地原池，于此孰胜？所不如者，尚无两税及注意钱二。信中提到的范子峰是范振的儿子，可以想象接到此信的范子峰啼笑皆非的神色。被贬谪僻壤的苏东坡竟然在得意地夸耀自己不用缴纳两税规费，虽然调侃的意味，却也可见苏东坡此时的心境，能超脱到以江山风月的主人

0: 自居，谁能不佩服，竟然羡慕这位自称贤者的诗人。诗人也需要吃饭，历来进口重于出口，妻妾儿女一大家人的苏东坡首先要考虑的是全家的生计。这时的苏东坡好像突然成了理财专家，成了一个合格的家长。理财专家苏东坡开始用诗人的风采计划全家的经济支出。在给弟子秦少游的信中，苏东坡得意地夸耀自己管理家庭财政的水平。初到黄，领入既绝，人口不少，思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150，每月朔便取4500钱，断为30块，挂屋梁上，平淡用画叉挑取1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住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古云老法也。躲囊中尚可支1岁有余，至时别作精化，水到渠成，不需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也就是说，苏东坡现在还有铜钱积蓄5-6万之多，每天挥霍150文也能坐吃山空1年有余。150文钱在当时的黄州能买多少东西呢？那时的黄州地区盛产橘子、柿子等果品，地处江边，水运方便，运费低廉，一斗米大约才值20文。羊肉味美不亚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尤其便宜的是猪肉。当时的猪肉能便宜到何种程度呢？据《后世文人笔记》中载，苏东坡曾作打油诗一首来纪念黄州的猪肉价廉物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2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上面的打油诗的确没有一丝东坡的气息，估计是后人牵强附会硬栽到苏府团练身上的。这可能是因为苏东坡一生都对猪肉情有独钟，所以流传下来许多好玩的段子都和猪肉有关。据载，苏东坡发现黄州猪肉便宜之后喜出望外，亲自操刀宰猪烹饪与友人共享。于是当地老百姓将苏东坡做的肉称为东坡肉。此载有令人疑问之处，据单佑文记载，自从苏东坡在乌台峪中被鱼惊吓流拒，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后再不食活物，并不是说苏东坡就此戒荤腥，而是苏东坡只吃别人宰杀好的鸡鸭鱼肉。这有点掩耳盗铃的幽默，哪有生吞活物的狠人。对此苏东坡的解释极为有趣，自己只不过是把肚皮施舍给了生灵做他们的棺材而已，让那些牲畜家禽安葬于学士腹中也不算折辱了他们。最高明的食肉者红论，今天东坡肉此菜名扬华夏，有以杭州为最，大家也都承认这是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时所发明的绝佳的猪肉烹调产品。其实对猪肉的做法苏东坡早就精通，见载始于徐州太守时。根据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传等文中记述，苏太守领导的抗洪救灾胜利，全城百姓感谢苏东坡治水有方，实乃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好领导。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门慰劳领导。苏太守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又推辞不掉人民的盛情，便收下猪肉，并亲自指点人家制成红烧肉，再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人民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此肉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为徐州传统名菜。 黄州期间的苏东坡却曾亲自动手烹饪红烧肉，并将经验写入石猪肉诗中，东坡肉就此得以发扬光大。后来苏东坡重回杭州任职一把手，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换新颜。杭州的老百姓体谅领导辛苦不亚于徐州人民，也是抬猪担酒来给领导拜年。苏太守收到后还是重复昨天的故事，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然后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品尝，大家吃后无不称奇，从此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可见东坡肉奠基于徐州，发展于黄州，成名于杭州，辉煌于今天。东坡喜欢肉食还有一证，他的居处喜欢栽些青竹，曾作诗与前僧绿云轩：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世俗不可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脚，世间哪有扬州鹤。后来人们将此诗演化成了如此模样：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此诗演化的甚为有趣，将雅俗两物结合在一起，不管东坡是否议论过竹与猪，能以肉对竹入句诗篇，可见东坡吃肉几乎成瘾。黄州这方风水宝地，景色优美，交通便利，环境肯定也是从未被污染，更难得米粮鱼肉物价如此之低，如果参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其当入选无疑，兴许能挣来全球最佳金牌城市的殊荣。从居住到饮食，初到黄州的苏东坡几乎如同旅游休假，不过这情形不会长久，被贬就是被贬，朝廷下放干部的目的就是让你反省自己的言行，改正身上的问题。苏副团练还是别拿副使当干部，扑下身子务农去吧。东坡居士诞生于黄州。东坡这个字号之所以能得以流传后世，就是因为团练苏副使在黄州办私人农场的缘故。20年来一直追随苏东坡的好友马孟德给苏东坡弄到了几十亩荒地，是为了帮助苏东坡养家糊口，还是支持苏东坡躬耕田垄，老实改造世界观？兴许二者俱有，因为苏东坡之前常称愿意辞官做农人，马孟德此举这大概也是为了照顾苏东坡的心愿吧。这块地位于黄州城东不远，地处东坡。据二老堂诗话载，苏东坡一向欣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当年白居易任中州刺史时作一首《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城树。中州黄州两地时隔不同朝代，却都是诗人被贬之地，凑巧又都是在两州城东，所以苏东坡就给这块荒地起名为东坡，并干脆自号东坡居士。无心插柳柳成荫，黄州城东的这片荒地身价陡增，估计今天成了绝对的黄金地段。东坡居士此时的境遇真的不易养活全家，现在已经有十几张嘴等着吃饭，除了大儿子苏迈，还有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过，一个12岁，一个10岁。除正妻王润之外，据苏东坡自己札记中说，有妾数人。据传苏东坡的妾室有7人，其中朝云最漂亮，最聪明，最年轻， 此传说没有考证价值，就算做通判任太守时有过几个侍妾，估计此时也必然散去了。宋代的侍妾几乎是一种临时职业，可以辞职不干，这种职业的人一般可以同享乐，不能共患难。据史载，苏东坡老年被贬惠州时，几个侍妾都离他而去，只有爱妾朝云随同。其实苏东坡中年时围绕在他周围的女人大都算不上侍妾。据《宣渠集》中记载，苏东坡家中的女人多是歌舞伎，用来照应客人的，苏东坡把他们戏称为茶粉鱼后。鱼后，官员们的跟班事业。茶粉鱼后大致相当于现代负责公关的女秘书吧。被发配到黄州劳动改造的苏东坡，怎会为自己配备这样的油？即便如此，东坡居士支应全家的开销也是相当拮据的。而且避暑录话中有此瞻即绝缝而往还多贫者的字样，绝缝不合常理，但这是与苏东坡频繁往来的都不是富豪是肯定的。这个给苏东坡弄到开荒土地的马正清，几乎相当于苏东坡的家庭成员，20多年始终陪伴着苏东坡，是其铁杆粉丝，也是未能陪同偶像共患难的宋代追星族。苏东坡曾在诗中感叹，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闲。家中还养着一人，就是东坡的眉山同乡，名叫朝谷，特意来担任苏东坡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再有苏东坡的大舅哥，现在也在苏家生活，弟弟苏辙的几个女婿也轮流来此探望他。这样东坡居士的家中还要多算上几口人需要供养。造成经济紧张的原因还有一大项，接待客人。据避暑录话中载，此瞻在黄州及灵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面访客。这就是说，现在的东坡居士还是个不甘寂寞的名誉居士，家中不来宾客心中难受，就主动出去做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漏子帮忙。

0: 老乡，红顶老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老顶光业最通营，交通规则观光新，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口吃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吃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去干车，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 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5集。现在苏东坡家中的客人大多是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其中有两个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道士。因为这时的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深感兴趣，听闻道士们对这类事情很有研究，所以幽芳道长成了苏家的常客。其实说白了，这些野鹤道士有点像流浪四方的乞丐，但是乞丐如有才，神仙也难挨。与苏东坡交往的乞丐道士自然都有点偏才，除了研究长生大法外，一般还兼职文人墨客的身份。东坡居士是躲不过出血做施主的。除了道士，苏东坡还乐意招揽和尚，干这职业的人也是白啃别人的主。师僧参了子在这期间看望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之久，应该都是苏东家管饭的。东坡最好的朋友陈灶，当年苏东坡在凤翔曾和他父亲陈公弼是不大对付的上下级关系，他却同陈太守的儿子结成了莫逆之交。恰巧此时陈灶的家离黄州不远，两人自然来往不断。有关着陈灶与东坡的意识，咱们后面还要专文细讲，这里专说接待。两人频繁的相互做东是免不了的，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苏家的宾客几乎从未断过。有段日子东坡得了红眼病，大概意识到这病传染性极强，就闭门居客休养了一段日子，结果差点招的好友前来开追悼会吊唁他。有这样一段警示名言，如果你打算一天不安生，那就请客一次，准备劳累一个月就装修房子，打算辛苦一年就动工盖房子，想要麻烦一辈子那就找个小老婆。很不幸，这几样苏东坡占全了。苏东坡几乎请客天天，装修房子自己动手，当年在东坡动工盖房子，直到次年二月才在雪中竣工，因此起名为雪堂。小老婆就是侍妾朝云，不就是吗？所以东坡的麻烦天天有，月月有，年年有，一生有。解释一句，朝云这个小老婆却是找对了，在日后帮苏东坡解决了不少麻烦。可见警示名言也不是全对，也有例外事。这样一看，苏东坡的收支入不敷出就成为必然，解决赤字唯有开源节流，这两项措施苏东坡都采取了。节流简单，除了前面介绍过的，苏东坡把每月的消费资金4500钱分成30包挂在梁上，每天按既定计划插下一包花光外，又自行规定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绝一肉，有尊客盛传则三之。节俭的生活依旧能称之为幸福生活，看你的指导理论基础是什么。如果按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的理论， 苏东坡现在的生活应该属浪费等于犯罪的奢侈生活了。不过东坡的理论好像更高明些，一月安分以养神，二月宽慰以养气，三月省费以养财。办东坡农场就是开源，苏东坡筑水坝，建鱼池，整荒地，种蔬菜，甚至自打水井灌溉庄稼，高地播种小麦，低洼储水栽稻，一派火红的年代过火红的日子的景象，真该请位高人给东坡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优秀农民苏东坡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种植技术，一位有经验的老农告诉东坡，小麦耐旱应该种在高处，天暖麦苗疯长，就必须让牛羊肯去出茬，冬尽春来重新钻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粗壮，才能丰收。东坡以此照做，等到小麦收获，果然如此，苏农民对老农无限感激。当农民的日子好过吗？苏农民回答，把俺的脸晒黑了，有苏诗为证。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300尺，今年一草盖雪堂，日至风吹面如墨。做农民的心情舒畅吗？苏农民回答，种地的感觉好极了，也有苏诗为证。沛然历次3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鸡。腐如粪粮知百年，立耕不受种甚价，会当坐堂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筑局楚，人人知我囊无钱。一首短诗留下2个成语，陈造字季常，自号龙丘先生，在凤翔时与苏东坡结成好友，现在两人居住近了，相互走访是自然的事。不过陈造的家境要比苏家优越许多，也幸福许多。幸福的主要因素是陈造娶了个能给他带来幸福感的强势太太，这种幸福生活在今天司空见惯，但在宋代属比较难得一见。陈造的夫人是位天才般的丈夫管理者，这直接导致陈造居内之名名震一方，甚至后来名垂千古，这就要感谢苏东坡了。我们的文里有大量成语，所谓成语就是大家给予认可并且能表达丰富意思的词，一般每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典故或者说是故事，就像大家现在读到折戟沉沙这个词会想到杜牧，继而联想到的大概还有东坡的赤壁怀古。有个现在不大常用的成语季常之痛，有个常用的成语河东狮吼，两个成语都出自苏东坡与这位龙丘先生陈造。陈造是个极不安分的人，喜好宴请各类宾客，尤爱蓄纳歌妓舞女，偏陈夫人柳氏是个大醋坛子，最怕丈夫接触异性，影响了两人之间的感情。夫妻之间爱得越深管得越严，陈造接受了多次再教育，时间一长也就习惯成自然了，他也就逐渐被锻炼成名扬大宋的妻管严名人。苏东坡常邀陈继常出门游玩，柳氏担心丈夫与妓女调情鬼混，一般是防患于未然，不准他乱说乱动。可怜的丈夫只有指天发誓，如他在外与女人寻欢作乐便认罚认打。柳氏又碍着苏东坡的面子，只好揪着心答应。可惜这柳氏简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前生，侦查能力极强，只要老公做了坏事，没有一次能瞒过老婆。柳氏发现老公果然为事，公然堂而皇之招女郎陪游，回来当然要动用家法。陈造最怕老婆的铁手铜牙，只能苦苦哀求， 表示从此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京柳市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斟酌，对他的责罚很多时候被改判为在池边罚跪。苏东坡来访，看到陈继昌这副辛苦样子，实在替好友不忿，又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受这等耻辱的确好笑，便经常讲些夫为妻纲的大道理给柳氏听。岂知夫妻之间的家务事佛祖也插不得手，反而是柳氏觉得是苏东坡把丈夫教坏的，索性多次将丈夫软禁在家，有时一关就是越狱。据莫庄漫录记载，陈继昌也是位爱面子的大丈夫，便推说身体不适，在家养病老实了一段时间。但陈灶素来以善于养生闻名一方，自谓吐纳有所得，这久病不能痊愈，养生没有养胆气，却瞒不过东坡。苏东坡鉴于好友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却托病不出家门，便修书一封寄给了病中好友。书中曰：沈柳夫人时需用医药，今已平安否？公暮年来想见求清静之乐，机应无心尽矣。今一病弥月，夫人复何所念而至极也？从此继长之极变成了剧内的代名词。陈灶也是诗文俱佳之辈，又素以饱读禅学自得，偏学问不撞男儿胆，只要听到妻子轻咳一声，便觉声如雷鸣，夫人大吼一声龙丘居士，竟然会浑身发抖，拄不住手中拐杖，实在是天性如此，众人都知道不可救药了。苏东坡也无奈了，只得写了首打油诗给剧内的好友，一来调侃陈灶如此怕妻，二来也有对柳氏不满之意。诗曰：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柳氏乃河东人士，诗中的河东狮子则一指柳氏，后人用河东狮吼四字来形容妻子凶悍。陈继昌也幸运地凭借夫以妻凶而名传千古也。有好事文人专门创作了狮吼记戏剧，将这感人的爱情恐怖剧搬上了舞台，剧中贵池一折便是专讲柳氏的故事。剧中给了人们陈继昌为什么这样服从管教的合理答案，原来柳氏在陈继昌当面撒谎之时，边哭边道出训夫秘籍：若还违拗些，天下我不稳便掉。一哭二闹三上吊，所有女人之无上法宝，一经祭出，所向披靡，无不灵验。大丈夫闻之，谁能不丧魂落魄？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柳氏照古礼为妻之道去做，对丈夫百依百顺，任由陈灶浪荡，恐怕不会有好结果，还不如河东狮吼妻管严呢。相比之下，苏东坡的家庭生活是另一种幸福。苏诗人曾专门留句：子桓可则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便是著名的东汉学者冯衍的字号。苏东坡在这句诗后加注脚说：普文章虽不待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冯世祖英容好事而独不遇，流离病竹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汉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景通之句。看来苏东坡一生先后三个妻子，却没遇上一个凶悍嫉妒，这不能不说是苏东坡作为丈夫的幸运。可以肯定，苏东坡妻子王润之没有这河东狮子的威风。这时杭州市买来的丫鬟朝云早就升格为妾。朝云12岁入苏门，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年方21岁，而且天资极佳。在刚深归苏门时，不少人为他作诗，把 把它描写成多才多艺的杭州歌妓，但实际上并不如此。

从苏东坡写的文字上看，赵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习读书与写字，之后成为才女乃是出自苏门，也可以说她是苏东坡亲自教出来的女弟子，亲自训练出来的红颜知己。黄州时的苏东坡可能没有了杭州通判时的声色雅趣，一段时期他更喜欢独自行动，这时的苏东坡更像身居世外的陶渊明，忙携竹杖而行，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有时他也会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但诗人却以此为乐，醉了随地而卧，美美的在草地上睡一觉，自称自喜健步为人时。是苏东坡老是接受改造了？绝非。接受改造的苏东坡有时竟趁酒兴私宰得病的耕牛，结伙酗酒至晚，有夜晚翻越城墙跑回家的不良记录。有时东坡也雇一叶小舟过江去看朋友，逢上风雨江面不能回家，便在外住上数日，这是朝廷法令绝对不允许的行为。一个和尚与两个诗人，要清楚苏东坡出来黄州那几年的心境，从两年后苏东坡的一首短诗中可以感觉到。元丰六年，东坡的爱妾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顿儿，生下三天后洗礼，苏东坡写诗一首以纪念或者说自嘲。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望子成龙乃为人父母之天性，世上少有巴望着自己的孩子愚且鲁的，这里是把情形给形容反了，只有又愚又鲁的呆子才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这就是此时苏东坡眼中的朝廷，多么令人无奈又悲哀的现实。苏东坡在这里给自己卑污一生定了因由，是被自己的聪明所误，所以才接受教训，不认同人皆养子望聪明的行为，唯愿自己孩儿愚且鲁。这跟后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论何其相似。林语堂大师在苏东坡传中说，东西方的政治规则完全一样，爬到顶端的一定是庸才。真正的高人只是话不该说得这么明白，在有些人民真正享受民主的社会里，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容易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祸。查慎行在补助东坡编年诗中说，诗中有玩世习俗之意，不大对头。东坡这哪儿是在玩世习俗，简直是在直接指责朝廷的用人政策呀。我们品味到的只有诗人的痛心，甚至连惯有的超脱也都没有了。看来苏团练并没有从乌台诗案中接受教训。对于处在劳改状态中的苏东坡来说，朝局已是远在天边的事情，但是此时的苏东坡已不是刚出道的愤青，心理成熟程度甚至逾越了生死大关，偏偏骨头里并不安分，这需要有一种洒脱的行为来消解别人看不到的郁闷。这时候是道士与和尚帮助了苏东坡。在黄州的苏东坡开始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研读佛经，也许他想从佛经里寻找缥缈的来世，只不过有些想法老孙却难以得到解释。莫非爱吃猪肉的苏东坡那时也听说过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之名言吗？很难想象苏东坡一手攥只红烧猪蹄，一手翻阅佛经的样子。不过经老孙推理，这种镜头应该会有的，估计苏东坡喜欢的还是沉浸在佛经前的那份恬静居多。从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来看，他对人生的态度与佛法梵音几乎格格不入，浩然之气不依形而

0: 识，苏东坡与之交往，大多是将其视为世外的朋友、文友、诗友。前文提到过的道前大和尚参辽子来到黄州，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说，他与苏东坡相识于徐州，二人一见如故，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交情。经查并非如此，据《宋人笔记·冷斋夜话》中记载，吴僧道前有标志，常自姑苏归湖上，经临平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玉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颇一见如旧，乃颇以守东徐，前往访之，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欲食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

0: 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0: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看你。
1: 那时我和你在草地上看云，现在我在云的旧梦里看你。从白天到黑夜，从也许到所以，我分不清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我的这个白天过得很快，很碎，很燥。这边有个音，你说录一下，好，没问题，马上录。这边有个方案需要写。

好，没问题，马上写，就是合作需要谈，好，没问题，明天就谈，还有视频上路，好，大家好，我是李志。感觉每一天的节奏都好快好快，时间被切得好碎好碎，但是我又知道我应该保持静和慢的节奏。每一天当我开口之前，我都努力的深呼吸，放慢一点点。当然我也很希望哪一天我生活真的可以过得如你所想象的，白天就是捧着一杯茶在晒太阳，听音乐，读书，遛狗，然后晚上跟你听歌，多好呀，那是我梦寐的生活。只是现在我离那样的生活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还好的是我有音乐，我有这样的音乐可以治愈我，可以让我的脚步，我的节奏，我的情绪一下子都柔和下来。这样的歌来自于自己的好朋友秦昊、小后、小娟、小强。小娟说秦昊和小后是她一结金兰的好姐妹，所以可以总结这首歌曲是一位女歌手和她的先生以及两位好姐妹一起演唱的。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看云。在此前还有一首歌叫《晚风》，也许你听过，也是秦昊为小娟创作的。而这一次小强也出现，有四个声音在一首歌曲当中。这是两组个人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特别友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在这么多的歌手当中，在生活里我最好的朋友。音乐是个好东西，不管你实际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些声音一响起，马上可以营造出一种氛围，马上可以让你一下感觉空气里都是有芬芳的。我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太忙太累，我就放一些古典音乐。坦诚地说我不懂古典，我只是喜欢听，因为感觉他们的情绪起伏也是可以带领着我把眼前的现实给放一放，然后回到属于自己的人间和花园。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是李志，谢谢你来到我们声音当中的这一个秘密花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说云，每一首歌里都有一款可能风格有些不一样的云，但我猜每一款云都是你所喜欢的。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抬头看云拍云，第一是颈椎舒服，因为平时我们低头太多了，现在你只需要坐一下地铁，坐一下公交，就会发现有 90% 以上的人都是在低头玩手机。可能手机里装的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浓缩版的现实世界，所以低头玩手机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走出地铁走向世界的时候，抬头看一看云，脖子很舒服，还有就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辽阔，除了手机里边各式各样的信息，各式各样的情绪，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可能，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味觉的，他们都在等候着你。此时我在通过听觉的方式让你通感到味觉还有视觉。这样的歌声让你想到什么味道呢？想到故乡泥土的芬芳，想到那一条带你回家的乡村路，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

怎么样，这版翻唱不错吧？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这歌你可能最熟的是费翔那一版，但其实费翔是翻唱中的翻唱。这首歌原唱是文章，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故乡的云》，您可以找来他的原版听一听。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更喜欢刚才这一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想到什么样的味道呢？我刚想到的是中秋节前后，在我家乡成都，好像有很多很多桂花散发出你懂的那种香味，还有就是桂花的香味搅拌着火锅的香味，那种非常清新高洁的香味和那种非常生活市井的香味融合在一起。然后中秋过了之后，作为小朋友会特别开心，如果月饼吃不完的话，哈哈哈，那可以放心的吃了。现在咱吃个月饼还考虑一下，哎呀不行，热量太高，一次不能吃太多，那个时候管它那么多，好吃就行，开心就好。所以这首歌让我想到的是桂花、火锅和月饼的香味。为什么中秋呢？因为中秋团圆。最近我爸拉了一个群，这是我们小家的群，在群里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儿子啊，适可而止，别太累。但有时候我也拿不准究竟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把握好这个度。以前我曾经说，有时候咱们被生活驱逐着往前走，很多时候是因为欲望，自己想要的太多，所以会活得很累。可是有时候我总结自己，我也没有那么多欲望，就如你所感觉到的，也是一个活得还算挺随性的人，但是好像每天有好多好多的主题在追赶着。比如说有可能，哎，这儿我们有一个采访，跟您聊一聊您的经历，这个不是我的欲望吧？嗯，好呀，没问题。这儿有一个公益活动，这个呢非常有意义，我们做了之后能帮助到谁谁谁，好，没问题，我参与。哎，我写了本书，能不能帮我写个序？好，没问题，咱是朋友。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都可能和我以前所说的所谓欲望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生活就那么被驱赶着再往前走了。当然我知道不止我啦，你也一样，我们都一样，有时候我们都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一天过去了，但这一天好像这也没做那也没做，连上周洗好的衣服都还没有叠呢，揉在那儿一堆，怎么办呢？等呗。忙可能是现代社会当中大家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感觉，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也是我们这辈子对自己撒过最多的一个谎。事实是忙完这一阵还有下一阵，又或者是这一阵永远都忙不完。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尽量在微博上回复更多朋友，在微信上也回复更多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写这么多你回复一两句话，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每天可能晚上都是在3点左右睡，你以为我早上睡懒觉吗？没有，早上基本跟你同时起床一整天，也经常是早上跟你同步开始工作，晚上你可以泡完脚准备休息听我说话，我还在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呀，这就是我的这个阶段。不管白天怎么样，反正每天的这个时间我还挺享受的，我可以在一个明亮的直播间播着歌说着话，最重要的是我还知道有这么多活生生热腾腾的你在认真地听着我说的一字一句，有时候逗得你会心一笑，有时候让你表示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也是，我们都一样。太忙的时候抬头看一看天，这可能是最简短的一次旅行，一下子你就可以到天上去旅行。对啊，你咋不上天呢？好啊，我现在就上。我们在听云，我们在说云，当你感觉
低头低得脖子都不舒服的时候，抬下头吧，仰望一下天空，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依旧都是你的。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

0: 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8: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今天第一首来自于高晓松和老狼所合作的《一个北京人在北京》，北京音乐人高晓松作词作曲，北京歌手老狼演唱的歌曲。歌里说，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衣锦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我衣锦没处还乡，我失恋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长在战场上。北京至于大家，有可能是首都，有可能是一座追梦之城，也有可能是在假期喜欢来旅行的这个地方，但是北京至于高晓松，至于老狼，至于很多很多的朋友来说，就是家乡，就是自己深爱的这座城市，这么简单。家乡这个地方至于咱们很微妙，我自己可以说它的这个那个不好，但是你别人说它不好的时候，那不好意思，没完啊。今天这半个小时的音乐主题可以算是歌手们的家乡推介作品展，歌手们唱各个城市这些歌曲挺多，而今天我选择的是歌手们用音乐的方式来向全国全球的大家推介他们的家乡。刚刚是高晓松、老狼在为您推荐他们的城市北京，而现在我们要到西南走一走，看一看歌手曹芳他的家乡西双版纳。曹芳生活在北京，但是他来自于云南西双版纳，于是他写了这样的一首叫做《南部小城》的歌曲，而这首歌曲的 MV 也在曹芳的家乡拍摄完成，前奏部分有录取了一些学生们春游的声响，听着非常有西南，尤其是云南的这种风味。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刚才从北京出发，现在到达云南，这是曹芳的家乡西双版纳。曹芳在歌里说，南部小城没有光彩照人，每次我回到这里我都感到平静，阳光炽烈，人们慢悠悠的步子，零落的草帽，我栽的花摇啊摇，摇啊摇。我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人们只是微笑微笑。这座南部小城，至于你，可能并不在云南，可能在，也许是北方的一座小城，那是让你感受到有一种内心的安宁的小城，那是你的家乡。曹芳的家乡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当年北方依旧寒冷的时候，新春伊始的时候，曹芳和团队一起回到他的南部小城，这座小城早已经是暖意融融，有着很多热带植物的这座小城让曹芳找到灵感，于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现在你听到的这副模样。这半个小时我们就着音乐在祖国各地走一走，而且方式也很特别，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歌手在为你进行家乡推介作品展。刚才我们去了一趟西南，现在到达东北。说到东北，各位想到的歌曲有可能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这首歌唱的也是松花江，但是却把松花江的夏天唱的有一些江南的感觉。这首歌来自于李健，07年创作和演唱的《松花江》。

健写得唱的松花江，歌里一开始就说，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松花江水，我童年的海洋，哺育我们成长，替我们受伤，松花江水静静的流淌。提到松花江，各位可能更多想到的是国仇家恨，有一种冷色调的感觉，但是在李健的这首松花江当中，却将这样的一条江，这样的一条各位都很熟悉的江，唱出了江南水乡的感觉。仔细一想，东北也有夏天呀，松花江也是江呀，为什么不可以把这条江写得如此恬静呢？这样的一首松花江，是身在北京的李健想念故乡的时候，也在当年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写就的一首怀念儿时松花江的歌曲。在听这歌的时候，突然在想，健哥说你丑杂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可能平时各位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原来李健是一位来自于东北的歌手，但是却这么的细腻。我是这么觉得哈，虽然说地域会赋予人一种特质，但是并非这样的点就能够代表面。就像是各位都认为成都、四川这些人都吃辣椒，但不好意思，作为一个成都人，我却不怎么吃辣。而在广袤的东北这片土地上，除了各位可能会想到的你丑杂这样的一些语言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细腻的元素在等待你去发现。刚刚我们去了一趟东北，现在我们去西北。这首歌曲来自于张伟伟和郭龙，叫做《眼望着北方》，来自于甘肃白银的张伟伟，身上有着西北的广阔和苍凉，不管身在何处，总是眼望着北方。我是李志。

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没有人看见我，我心里多悲伤。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找不到北斗星，我只看见月亮。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山岗，我说不出凄凉。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我走过了生活，我没听见歌唱。张伟伟和郭龙版本的《眼望着北方》，这样的一首歌里透出的是西北的那种广袤和苍凉。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太大，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风情，也因为这样的风情，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各地的音乐有了非常不同的感觉。刚才我们从北京出发，到了西南的南部小城，然后到了东北的松花江，刚才又是西北地区，而最后要到的是华南地区。这半个小时通过音乐的方式，通过歌手们的家乡推介作品展，跟你到祖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家乡这个词汇有可能意味着某一座城市、某一个省份、某一个片区，也有可能是儿时记忆当中长者常常哼起的一首童谣。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可能是生活在广东以及香港地区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小时候都有听过都有唱过的歌曲。而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德兰的演唱，这首歌叫做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蓄能启示正当时，研一新能源扩产提质，跑出发展加速度。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李莹18岁不负郝韶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宋超、柴玉报道。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爆发式增长的浪潮下，锂电新材料企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期。走进浙江研一的生产控制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实时呈现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实况。公司的拳头产品 SONE 硅负极水性导电粘合剂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研一集团高级副总裁郭富德。
9: 一期二期加起来它的产能呢，现在已经达到了17000到18000吨。现在我们那个三期正在扩建，三期是3.3万吨，还有四期是3.3万吨，三期在5月15号左右就要投产，我们四期呢正在规划，土建呢也正在施工。
8: 从一期到四期，企业产能实现几何级扩容提质，这背后是下游头部电池厂商对产品的高度认可。郭富德。
9: 可能一下增长就是3倍到5倍，甚至于更大，因为随着电池厂家它使用链的增加，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大的基地，它都在用这个产品，所以这个是增加是比较凶猛。
8: 除了产能的快速爬坡，产品形态的颠覆性创新也为企业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郭富德。
9: 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来有粉体的，比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牛奶，现在我们已经生产出奶粉，所以奶粉的从包装运输它就很方便，所以特别是欧洲呀，像大众这些要出口的话就很方便了。我们的粉体现在已经成功的开始出货了，现在每个月现在已经出货了100多吨的这个量了。
8: 据了解，企业与宁德时代等头部客户的博士团队建立了紧密的协同创新机制，针对电池性能的痛点进行联合攻关，产品迭代速度极快。同 同时，企业还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顶尖高校共建创新平台，走出了一条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子。回顾落户江山的发展历程，郭富德坦言，企业前五年持续亏损，但这并非经营不顺，而是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郭富德，
9: 那个2019年底入驻江山以后，实际上，我们在2021年都在建设，2023、2024年实际上我们产品在开始销售，在验证，所以2025年进入这个我们大量的销售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五年周期。
8: 正是历经五年行业培育周期，企业前期研发投入与市场积淀近两年集中释放，迎来爆发式增长。郭富德，
9: 2025年我们的产值呢已经超过了10亿，是吧？今年呢，从一季度以来呢，我们和去年同比，我们也增长了1倍以上。预计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呢，也会增长也接近1倍。
8: 企业驶入发展快车道，不仅体现在产值跃升上，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日益凸显。郭富德，
9: 去年呢，我们的应交的税收是8900多万，将近9000万。今年一季度，我们的税收上交了那个应该是5000多万，一到4月份，实际上我们已经交完了7000多万的税收。预计今年我们上交的税收会在向2亿迈进吧。我们的产值今年预计产值呀，我们在15到20亿。如果后半年我们仍然是这么一个势头的话，有望突破20亿。
7: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清零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6: 实际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7: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6: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的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7: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清零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10: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7: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11: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7: 在社区清零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清零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清零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 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8: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12: 我今天刘姐的脑壳看不进去了，今天哪个打了哪个阿了，这一安这一夜了可不安可了可几千可了可了可了安一个的是不安你一个。
8: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13: 社区啊，开展这种义诊服务啊，以及我们这种健体的这种养生操啊，提高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素养。
8: 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胃病健康意识。
7: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设古老生产传统、战仗生活

0: 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晨月：
1: 那你看这些草原上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些文物，它看起来好像离我们江山很遥远，但是呢，它里面所承载的这个智慧、这个情感都是相通的，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江南就能够感受到草原文化的魅力。
2: 江川台记者祝硕磊、吴俊涵、徐成尔报道。近日，我市多所高中相继举行18岁成人礼主题系列活动，各校结合特色校园德育文化，引导高三学生体悟成年责任，感念亲情师恩。4月30号中午，江山实验高中成人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全体高三学子身着礼服，精神饱满地向国旗致敬。现场播放的主题短片展现了学子们对18岁青春韶华的满心向往。感恩环节中，亲子互换家书，平日里难以言说的牵挂与期盼在字里行间流淌。随后，家长代表、校友及在岗教职工代表依次登台，为全体高三学子送上暖心青春寄语与备考祝福。观礼仪式上，家长亲手为孩子佩戴成人帽、拨正流苏，学子面向父母师长躬身行礼致谢，诚恳表达感恩心意。家长陈浩：
3: 在他18岁这个时候呢，在高考这个前夕，我想对他说，18岁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后有更大的一个责任，更加的独立，要为自己的言行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和一个担当。
2: 仪式结束后，全体高三学子手持高二学弟学妹赠送的祝福锦鲤，集体前往大泽鸢飞生态湿地开展祈福放礼仪式。随后，全员集结出发，开启7.5公里徒步毅行活动。实验高中教师朱湘敏：
4: 18岁是公民责任的起点，学校是孩子从少年走向社会的桥梁。我们举办成人礼，既是对青春的祝福，更是想通过仪式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融入家国需要。
2: 4月30号下午，江山市锦绣中学锦绣剧场内，300余名高三学子身着传统汉服，携手家长教师，共同迎接18岁成人时刻。家长周仙霞：
5: 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封真诚的信，把我们的亲情、感恩、成长都融在了一起。仪式既庄重又温暖，让我们和孩子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
2: 现场，学生与家长携手缓步前行，依次穿过操场中央的17道成人门，阔步迈入第18道栋梁门。校园内还布置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学子与家长在主题墙前立下拼搏誓言，在许愿树上虔诚写下青春心愿牌。锦绣中学学生于星：
6: 我写的心愿是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未来做一个有责任、有温度、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希望自己更加独立、勇敢、有担当，坚守初心，向阳而行。
2: 近年来，锦绣中学深耕沉浸式德育、育人正地，常态化开展成人礼、行知实践等特色品牌活动，厚植校园德育底蕴。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桥了。
9: 字号。

0: 一点点，
1: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
7: 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相信所有人都吃过 M&M 巧克力，这家巧克力工厂是由马氏公司创办的。今天旅程的首个目的地就是 M&M 巧克力工厂，这让很多巧克力爱好者非常兴奋吧。大巴浩浩荡荡，开启我们今天的甜蜜之旅。巧克力工厂从外观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与其说是巧克力工厂，不如说是巧克力手工作坊。

刚进入巧克力工厂，就闻到了浓郁的黑巧克力味儿，浪漫而温暖。而我们只能隔着大玻璃观看巧克力的加工，操作人员一丝不苟的工作，现场演示着巧克力的制作步骤。大家边参观边拿出手机和摄影机咔嚓着。出了制作车间，就可以看到巧克力产品展示区和专卖区，各种巧克力琳琅满目，香甜的味道非常诱人。在这里吃了很多口味的 M&M， 过瘾的不得了。

走出巧克力工厂就是仙人掌庭院，这个公园面积不算大，种植着种类繁多的仙人掌，有粗大如柱的树形仙人掌，有像米老鼠耳朵的兔耳仙人掌，还有球形、段形、蟹爪形，实在是奇形怪状。园区里一簇簇、一丛丛、高高矮矮，俨然一个袖珍的仙人掌博览会。最喜欢的是，有的仙人掌已经结果了，紫色、红色、淡红色，实在是漂亮。

趣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下午我们可以直接前往名牌电工厂直销购物中心，也就是奥特莱斯。厂家直购购物中心在美国非常流行，通常开设在城市近郊高速路旁边，每家购物中心汇集有百余家乃至数百家名牌直销店。由于商品不经过中间商而直接卖给消费者，所以售价非常便宜，吸引大批消费者驱车前来购物，运气好的甚至能够买到一折的产品。

奥特莱斯厂家直销购物中心估计是来自美国西部的中国旅游团必到的地方。购物中心许多商场都有懂中文的售货员，中文刷银联信用卡获赠20美元的广告到处都是，可以自由登录的 WiFi 更是出人意料地覆盖了整个购物中心，方便来购物的中国人与家人亲戚朋友进行联系。所以在这里一定要买个够。我是小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明天见。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

0: 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2: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有什么干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的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地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舒服，正好比被爱情滋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离开那池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

0: 是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吴若涵。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严嘉轩。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2: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新知的向往。
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4: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瞄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2: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2: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5: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 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1: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6: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7: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8: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

0: 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2: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2: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声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

0: 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1: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
2: 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5: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2: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5: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2: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决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 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

0: 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好，周四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跟各位下班路上朋友来打声招呼哈，傍晚好。那在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依旧是一组最新的资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6号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浙江义乌一女子不慎落水，退役老兵程站岗发现后果断跳入水中，将落水女子救起。好，广州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2: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2: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2: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1: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2: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1: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3: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

0: 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安全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1: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2: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2: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2: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3: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
4: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5: 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还有些朋友可能还在返程的途中哈，所以自驾出行长途跋涉，尤其是女生啊，或者是老年朋友，这个时候可能会容易引起晕车的问题。那怎么来预防晕车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于海放介绍，晕车在临床上称之为晕动症， 通常呢是因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外界的影像和内耳平衡器官感受到的运动不一致，它就会造成我们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这些症状。那发生的原因呢，除了患者自身个体素质以外，主要还和疲劳、受凉、感冒这些因素有关系。所以假期长途出行，我们怎么来预防晕车呢？预防晕车有几种方式啊。第一就是控制你的饮食，出晕之前呢，不要吃得过于太饱，也不要完全的空腹，出发前大概吃个七分饱是比较合适的。第二就是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啊，咱们要避免疲劳。第三就是乘车的时候，乘客要尽量的注视前方，因为前方远处的物体它通常不会因为车辆快速的移动啊，这样呢会降低晕车发生的可能性。那晕车还表示最有效避免晕车的方式就是服用药物，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出发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服用。另外呢就是晕车贴，我们可以贴在耳后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呢有青光眼、有前列腺肥大的朋友啊，要谨慎的慎重的使用这些药物。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内容资讯。

0: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1: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2: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0: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来，主播关注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还是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哈、啊。找到手机里的多焦江山客户端，和珍娜一起来打开首页。登录首页之后，我们点击资讯的应用模块，一起来刷新看到的是，带大家来念念标题哈，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啊，这是在今天10:39推送的一条资讯，图文西山繁花最游人，抢抓情好收油菜，趣味实践乐成长，还有就是标题提醒这张照片不要直接发。计划招录1294人，国考补录明天起报名。江山公交人用坚守照亮乘客回家路。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亮相市博物馆。跑厂家跑地头跑农户，金海农资深耕品牌化经营之路，农银行江山支行暖心服务解民忧。还有就是5月7号的反诈日报，你可以来关注到，为大家来解读到是这一条，明晚油价将调整。对，那开油车的朋友注意哈，5月8号，也就是明天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那么截至5月6号，油价涨跌预测已经明确，预计汽柴油价格分别上调每吨390元和每吨375元，折算后92号汽油上涨每升0.31元，95号汽油上涨每升0.33元，0号柴油上涨每升0.32元。那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我们按照家用车50升的这个油箱来计算的话，调价后加满一箱油会多花费15到16元。好，更多的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内容哈。如果您还不是我们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新用户。同样呢，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17点的时段，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再找到我们当天的直播窗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哈，这也是我们的互动时段，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的抖音上的一个这个直播的平台，各位可以来关注到。那么在17:10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整点的开启啊。今天也有好朋友来做客的，那依旧是好歌，过渡到整点之后啊，整点之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即时报和天气快报哈、啊。那各位想听到什么歌，或者是想送给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歌，都可以登录到，现在就可以登录到我们多焦江山 APP 首页的广播互动哈，弹幕当中用文字来留下你的歌单。继续来听到的是《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好，17:03来关注到的是17点时段的即时报。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同济大学发布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好，邵氏天气快报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为大家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那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6到18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1到23度，较今天偏低8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气象播报，那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17:10啊，我们的这个互动画面会准点的为大家来打开。稍后呢，各位可以一步到多交江山客户端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哈、啊。今天来做客直播真的是谁呢？真的还是要来卖个关子，稍后在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依旧有些好歌来过渡到我们的送你之歌。好，各位想听到什么歌，或者是想送给身边的朋友这什么样的歌，都可以登录到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当中哈、啊，来留言，用文字来留下此刻你想要听到的歌单。

0: You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2: 深深的回忆。
1: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好，傍晚好。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跟我来问候。那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江山通路门商业广场路运动美学馆的主理人殷露慧啊，我们来欢迎殷总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欢迎慧慧啊。应该学员平时也是这么称呼你的，叫慧慧，对不对？所以慧慧，你看既是漂亮的老板哈，也是我们教学馆的这个啊美学馆的教练哈。应该我猜平时的时间也是蛮充实的，因为又要管理好团队，然后又要做运营，然后呢又要给学员上课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平时挺忙的哈。因为之前有加上这个慧慧的微信，所以这两天也有刷到你的这个朋友圈的动态。我知道慧慧是一位三孩宝妈你们家有三个宝宝，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哈，事业家庭两手都不耽误。我发现就是每一位。几乎是每一位来到我们104.7坐在这个嘉宾位上的每一位女生都可以称之为高能量哈、啊。什么叫高能量女生呢？就是在我的定义当中，我认为

0: 那种目标感特别清晰，然后呢行动力又在线，然后精神内核，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哈，就是很稳的这样的女生。那我觉得慧慧就是啊，要在团队，要在这个学员还有三个孩子面前不停的去切换角色，然后做好当下，然后不被其他的事情和精力拉扯。我觉得这点上我觉得让我很佩服慧慧。很佩服你哈，你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仅仅在给你点赞了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詹传媒抖音号，或者是你还没有成为我们多要詹詹这个用户的话哈，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 APP， 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用户。好，那成为用户之后呢，登录到首页找到广播互动，然后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评论区的互动了。那所以慧慧，我想说你看画面里头你自己也能看得到身材保持得那么棒，是不是因为一直在有坚持练普拉提？
1: 对的，
0: 跟这个有原因的，对不对？
1: 对的，我每天会抽空的会有一个小时的练习普拉提的时间，
0: 就每天不断的日不断的在练。
1: 对对对，
0: 所以练习普拉提就长期的去做这个事情，其实真的能够帮我们打好身体的底子，就可以让我们女生的状态越来越好，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在这个时间里哈，各位除了听到广播之外，你也可以用手机来看到珍娜在的我们1047的电台画面。那今天呢，只要来参与互动，我们依然会有福利来送给大家哈。那今天的福利会送出什么呢？稍后哈，我们陆运动美学馆的主理人我们慧慧啊，会在弹幕当中来抽取五位幸运网友啊，今天的名额是五位，所以想要拿到福利的朋友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直播间，来关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或者是你可以成为我们多交江山的新用户哈，或者是成为新用户之后，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17点的时段，每天来关注一下，哎，今天是不是有做客嘉宾啊？啊，今天说不定我们1047直播间又有福利给到大家，对，那。稍后呢我们会来抽取这几位朋友，那么如果你有幸被抽中的话哈，近期如果你也想去体验一下我们陆运动美学馆的这个一对一的课程哈，你就可以凭借我们弹幕截图和个人 ID 去到我们通了门商业广场的这个陆运动美学馆，到了门店之后只需要您支付98元就可以获得一节原价是398元一节的这个一对一的私教课，对不 对？
1: 是
0: 这是慧慧承诺给我们
1: 的
0: 对，所以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其实是优惠了之后的一个课程体验包啊，只要是来参与评论区的互动，大家都有机会来获得啊。而且今天我们会送出五位观众
1: 嘛，
0: 对，我觉得这个中奖的几率也是蛮大的哈，所以评论区欢迎大家来围观点赞和评论哈，欢迎小东啊，欢迎小东来关注一下我们詹传媒抖音号哈。那慧慧刚刚特别想问到，你就是宝宝现在多大了？
1: 我最小的话是3周岁，我下半年上幼儿园，
0: 就三宝是3岁了。
1: 对对 对
0: 那所以生完宝宝之后，哎，我看你好像你的身材依然是很少女哈，不像是这个产后的妈妈，所以产后这个恢复也很快，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像我们的话因为产后6个月之内是我们的恢复黄金期，而且普拉提会调整我们女性的各种体态问题
0: 啊。您说的体态问题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女生什么样的体态咱们可以通过练习普拉提来改善呢？
1: 是可以啊，因为有些像长期办公久坐的是不是会脖子前移，然后
0: 我们说的乌龟颈，
1: 对
0: 对
1: 然后就
0: 探
1: 驼背，有点
0: 背
1: 圆肩抠肩，然后我们可以来到我们家上我们的肩背课，少女背，可以调整你的体态问题，把你的圆肩抠肩给调整回来。然后像生了宝宝的宝妈，她会骨盆前倾，对，然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给她一对一的调整回来。
0: 所以普拉提其实就是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嘛。
1: 对对对，
0: 原本不均衡的这个肌肉它会给你调剂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美学馆叫陆运动哈，这个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想到，因为您的这个名字里，您的名字叫音陆慧嘛，
1: 对，
0: 您跟名字是谐音啊，是同音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为什么要叫运动美学？这个和普通的这个瑜伽馆或者是普通的普拉提运动馆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话，我们机缘巧合，还有我的名字是一个有路子，
0: 对，
1: 还有然后我们又在通路门，然后所以我们就取名了我们的路，
0: 跟我们的城市新阳台这个也撞上了通路门，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普拉提更关注的是核心肌群，比如腹部、背部和盆底肌，增加的是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同时改善身体的姿态。对，
1: 所以给到会员的会有哪些课程呢？
0: 我们这边的话有一对一的私教，还有
1: 一对一私教，
0: 对，还有3到6轮的精品小班课。对，人数不是很多的。
1: 小班课学员可以学到什么？
0: 小班课的话就是氛围，他们有基础的人他们会去选择小班课，因为他们会好朋友啊同事一起过来，下班一起过来锻炼的很多的。
1: 哦，就是练过的姐妹。
0: 对对对，练过
1: 的。他会选择小班课。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刚刚入门的姐妹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一对一的私教。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有没有学员跟你说，哎，我就是因为别的地方没有找到这样的课程才到你这儿来的？
0: 对，有很多。
1: 很多。
0: 他说我们这里范围就是环境啊，还有我们的互动啊，然后同学。
1: 但是教练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对，学员们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很开心，氛围很好，
0: 对，虽然大家都不认识，但一见面就很熟悉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嘛，就是让一个从来没有练过瑜伽，就是对瑜伽普拉提没有完全没有认知的这样一个普通人，身材也不太好的这样一个姐姐妹妹哈，让他们愿意推开我们美学馆的门走进来成为我们的这个学员，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有难度吗？
0: 没有难度。
1: 毫无难度吗？
0: 对，只要他配合我们，对，听话照做，我们会给他改善，就是他只需要过来，就是开始才是最难的，决定开始才是最难的，坚持下来
1: 只要给你们这个机会，
0: 对对，
1: 一定能改善他的，
0: 是的，
1: 就是解决他的这个身材焦虑的问题，
0: 对
1: 不对？
0: 很多
1: 包括体态的问题，
0: 对对对，是的，很多都得到了改善。
1: 所以创业最难的是什么呢？
0: 创业的话，怎么说呢？创业肯定大多是多少都有难处的，只是每个人的难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只要有目标，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没有躺赢的命，我们就起来奔跑，
1: 还是得跑起来。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创业其实难就难在，包括之前有很多我们这个通路门的其他的商户哈，我们的这个商户嘉宾来做客啊，我们都会聊到创业。
0: 是的，
1: 就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创业它不是一个他的成功不是线性的，
0: 是的
1: 啊，因为可能很多人努力了9个月，哎，没有见到任何起色，但是到第10个月的时候，哎，突然一个机遇出现，或者一个客户出现，他能够帮你来打开局面，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就倒在第9个月了。所以这种长期不见回报的坚持，我觉得是最熬人心态的。杜伟，你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0: 对，有这种焦虑过，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学员会员都
1: 现在已经是走上轨道了，
0: 对对对，他们也都会相互的给我介绍朋友过来，同事过来，他们都很好，
1: 客带客，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来到这个运动美学馆的主力人群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更多的是年轻宝妈，还是说这个中年少女？我觉得也会占一定比例吧。
0: 有，因为宝妈的话有50%在我那边锻炼，然后上班白领啊，还有医护人员也很多，现在00后也很多，特别多
1: 啊。00后也那么卷了吗？
0: 对，是的，我们最年轻的学员是，08年的，
1: 我的天哪，
0: 高中，他来调整体态，
1: 也是女生，
0: 对，女生。
1: 我很好奇，就是我们学员里头有没有男生？
0: 目前没有男学员，
1: 没有男学员，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因为普拉提它毕竟是一个力量的训练嘛，那我觉得男生会不会在这方面更有天赋一点？
0: 会的，因为我们出去培训学习的话，导师都是男的，而且男的都很
1: 男导师，
0: 对对对，
1: 行业的。顶端，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大城市很多都是男的，
1: 所以会不会现在是老板兼教练吗？
0: 是的，是的，我都是几乎都亲力亲为，
1: 亲力亲为的去做哈。我们团队也有其他的小伙伴，
0: 有啊，
1: 对对，
0: 我有一个美女教练搭档
1: 啊，还
0: 有
1: 一位教练，
0: 还有一个兼职的
1: 3位教练，
0: 对 对, 对对，
1: 就算上您一共3位，
0: 对，总共3位现在。
1: 所以从这个门店的装修到运营都是一个人在扛吗？
0: 对，几乎我们装修的话，我是会亲临现场去盯着他们。对。从原材料还有硬装软装我都会在那边。
1: 所以家人觉得你做这件事情靠谱吗？
0: 他们
1: 的态度是什么？
0: 他们觉得很靠谱，家里面都很支持我这一项健康运动事业，
1: 还是很支持的。
0: 对，
1: 所以有没有遇到过那个学员质疑的声音，或者是哎也有被认可的时候？
0: 目前没有质疑我们的学员，我们都
1: 还没有出现。
0: 对，我们都相处得非常友好。
1: 所以有没有发生在学员身上的一些故事，哎，能够触动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助理员的？
0: 有，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学员，他就是一个人民教师，他跟随我，对，他跟随了我练习普拉提快3年了。对，他会把我的好的课程分享给他的朋友闺蜜们，还帮我介绍了很多学员过来。 他说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他说跟我在一起不只能练到普拉提改善体态，在我一起就很快乐，
1: 很快乐。
0: 对，先我们就从陌生人变成了知己，现在
1: 姐妹闺蜜、
0: 嗯、对对对，
1: 知己。所以这样的学员以后会越来越多
0: 的，会的会的，
1: 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哈，因为
0: 人是相互的。
1: 对对对，我想说的也是这个、
0: 嗯、
1: 因为学员付费他想要到的是一个他们想要的价值和结果，而你们恰好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价值、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双向奔赴永远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最长久的一个我觉得一种状态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嗯，所以店址是在通路门现在具体什么位置呢？
0: 我们是在通路门的二区11-7号，靠近那个古戏台。
1: 哦，戏台。
0: 对，经常会有人在那边表演。
1: 哦，在通路门的，应该是在内广场里头。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的。
1: 戏台只有一处嘛。
0: 对，就一个古戏台，
1: 所以很容易找得到。
0: 对
1: 啊，就在古戏台边上。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是的。
1: 嗯, 嗯，那站在通路门这个城市新客厅，对于陆运动美学馆未来1-3年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想让江山更多的人知道在通路门有一家环境优美专业的普拉提馆。
1: 啊，当然是专业的，这是必须的、
0: 嗯、是的。
1: 所以有没有想法要开分店以后？
0: 有，已经有人找我谈过了，他说已经跟我、嗯、他说跟我探讨
1: 谈怎么样，
0: 他想让我去他那边给他开一家和他一起合作。
1: 也在江山本地吗？
0: 对对对。
1: 哦，在江山本地。
0: 嗯，
1: 所以还是做老板。
0: 嗯，
1: 可能会这个招聘更多的教练进来啊，
0: 会
1: 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
0: 会的。
1: 嗯，那会不会开展一些线上线下的活动呢？
0: 嗯，我们有、嗯、我们会在抖音直播我们的课程。
1: 啊，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0: 对，我们
1: 直播课
0: 3月份就开始了。
1: 三月份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课程？
0: 嗯嗯，就抖音搜索 LU 运动美学馆。
1: L U 就是路嘛，就是路的这个拼音哈。
0: 是的
1: ，L U 运动美学馆，抖音号上就可以关注到、啊、
0: 对对，是的，
1: 这也是我们的运营号。对，
0: 对，
1: 官
0: 方号
1: 啊、官方号。对，最后就是对于直播间，你看每一位很多朋友在看啊，这个时候啊，不停的刷新进来看到。对，那对于直播间每一位从来没有去过运动馆或者是普拉提馆的这样的朋友，哎，他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有点犹豫说，我是去还是不去？我们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点醒他，或者说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说服大家愿意迈进我们陆运动美学馆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运动体验？对，你会对大家说什么？
0: 屏幕前的你们，如果现在正处在身材走样而焦虑苦恼的你们，欢迎你们来通路门普拉提找我。我们会帮助你恢复少女身材
1: 啊，很直白、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有身材焦虑，我们来帮你解决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好的，那在这个见面当中哈，各位刷新进来的朋友哈，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是有福利给到大家的。对，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江山通路门商业广场陆运动美学馆的主理人殷露慧哈，慧慧。那今天只要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参与互动的朋友，就是只要在弹幕当中留言的朋友，你就有机会成为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幸运观众哈。那拿这个，如果有幸被抽中的话，稍后我们这个露露会在我们的弹幕当中来点大家的 ID 号哈。如果各位今天有幸成为我们的幸运网友的话，那可以近期去到我们通路门陆运动美学馆啊，你只需要到店支付98元就可以领取到一节我们原价398元每节的这个398元一节的我们的1:1的私教课哈。
0: 对对。
1: 相当于是平时折扣的平时的这个2-3折的这样一个折扣力度哈。
0: 对对。嗯
1: 啊，就是
0: 付个尾数就可以
1: 付个尾数。对，就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其实也是优惠了之后的这个课程体验包哈。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对，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都有这个身材焦虑嘛。哎，很多朋友最近都爱吃这个轻食。哎，
0: 对、啊、
1: 真的很多很多人。
0: 夏天快来了嘛、
1: 嗯、
0: 都已经立夏过了。
1: 嗯，
0: 立夏在5-6月份是运动最佳的。
1: 对，所以说各位也想哎这个夏天穿得好看的话，
0: 对对对，
1: 瘦瘦的美美的话哈，可以来尝试一下，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嗯、
1: 只要评论区参与留言你就有机会来获得。而且我们今天会送出5位观众嘛，所以中奖的几率还是蛮大的哈、
0: 嗯、
1: 不管是我们都要江山客户端还是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啊，两个网络端的平台，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围观点赞和此刻留下你的心情哈，欢迎大家来评论。好，那在这个界面当中，慧慧来，我们来送一支歌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对，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就送你一支歌，平时如果没有嘉宾来做客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放一些好听的歌。
0: 嗯，
1: 对，这个界面里头能看 清楚吗？这个字字体比较小哈。

0: 这是我们的曲库，对，可以在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引擎里头，你可以来找到一首平时你最喜欢的歌，我们可以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对，
1: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1: 嗯，
0: 阿云朵的一首歌，给到下班路上的你们。

0: 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了，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1047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通鲁门商业广场陆运动美学馆的主理人殷陆慧哈，慧慧。那刚刚我们在直播的前奏当中，其实也给大家做了，已经给大家做了预告，就是今天只要在评论区来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来抽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的福袋哈。那我们今天来抽奖吧，现在。
1: 好的。
0: 对，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和多交健身客户端上都有网友在给我们留言。小东还有这个抖音号上的景影哈，我们的老听友，对，经常会看到他的 ID 出现。
1: 嗯
0: 嗯，我们今天会送出5个吗？
1: 是的。
0: 那怎么来送呢？
1: 就
0: 对，
1: 抽五个。
0: 现在留言的是
1: 三
0: 位朋友，对，
1: 嗯
0: 嗯，
1: 小东，
0: 嗯，
1: 在这个是，
0: 所以我们今天送出2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小东和景影，哈，恭喜小东和景影啊！景影，我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在观看我们的画面播出哈。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赶紧把我们这个直播画面来截一个图，然后呢保存在你的手机相册里头啊。包括我们的小东啊，小东同学哈，在我们的多交健身客户端上哈给我们留言了，你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这个多交平台上啊，赶紧截个图，你的弹幕截图，那两位可以保留好你的 ID 号，近期去到我们通鲁门商业广场这个陆运动美学馆哈，
1: 对，就是、
0: 来到店之后，你只需要支付98元就可以来获得一节，原价是398元一节的这个1对1的私教课哈，所以今天二位抽到的是我们优惠了之后的这个课程的体验包。啊，恭喜你们啊，恭喜你们！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啊，珍娜会把你们的 ID 号，包括我们的联系方式啊，给大家来做置顶的留言。各位可以回观到哈、啊，在我们多交健身客户端广播互动的直播平台当中来回观到今天的获奖 ID 哈、啊。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特别感谢慧慧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通鲁门里化未来，我们希望这里不只说是一个商业地标啊，更能够成为我们家市民下楼就能够抵达，随时能够为自己充满电的一个能量站啊。所以不管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陆运动美学馆，还是未来更多的这个运动新选择，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开始了，咱们就要坚持下去。那也祝愿下班路上所有正在聆听和收看我们画面的朋友哈，祝愿各位在今天的傍晚都能够或者说每一天吧，不只是今天哈，在每一天的这个忙碌的生活里头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份轻盈和力量哈、最好的祝福给到你们，当然也给到我们陆运动美学馆啊，给到我们的慧慧。好，我们节目最后再给大家来送支歌，慧慧在这个界面里头，或者你可以在引擎里头来找到一首你想要给大家推的歌。
1: 嗯，就那个
0: 什么歌？
1: 下面那个风，
0: 风，哦，风又吹过眼里的愁是吗？
1: 嗯、
0: 好，来听到的是这个是什么榜单哈、我就不去看了，反正我觉得慧慧的推荐应该没有错的哈。风又吹过眼里的愁，给到下班路上的各位，也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直播间，珍娜和你们不见不散。

Ah, mais il y a pas.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哐哐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7: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9: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今年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工业压舱石作用显著。
2: 宁波出台3年行动方案，致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高地。
9: 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开幕，40多家浙江企业携最新装备亮相。
2: 第1000只小猪环在德清破壳而出，浙江猪环种群数量突破1000只。
9: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8: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上年全年加快1.4个百分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不断涌现，工业压舱石作用显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0: 一季度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下，石化相关行业价格上升。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分析说，这一影响传导到链上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运营压力。
11: 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石化行业的价格回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工原料和制品、化纤、制造业等个别的一些企业原材料价格上涨了，它的这个出厂价格上不去，那这样反过来是会挤压企业的这个利润。
10: 石油是纺织服装行业重要的原材料，油价的高位震荡迅速传导到了行业内的各家企业，加速了

0: 整个行业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型工业的转型。位于绍兴柯桥的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东进新材料有限公司将 AI 加纺织定位为转型的主要方向。工信部近日公示的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中，公司的数据驱动功能性服装数字化质量监测体系建设案例上榜。研发经理乔路阳说，
1: 未来呢，我们在积极布局一个智能纺织品，比如说智能可穿戴啊，智能温变、智能光变的面料，相信在纺织产业未来发展方面，我们公司将继续提高我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0: 国际环境造成的油价高企为浙江汽车行业带来了新机遇。今年以来，浙江汽车行业制造业实现两位数增长。三月，浙江电动汽车出口166.5亿元，同比增幅达90.7%。一季度，领跑汽车海外出口销量创历史新高。在北京车展上，董事长朱江明说，新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力。
2: 一季度我们销了11万多台车，是吧？海外占了4万多台。第二季度这个我们四月份的整个销量的这个订单应该是非常这个超预期的。我们领跑要发布的一定就是说实用的、有创新的、能够给用户带来价值的、真正的能够上车量产的技术。
0: 一到二月，浙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7.2%，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7.2%。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实现快速增长。广交会上，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外骨骼机器人走红，帮助阿根廷残障女士重新站了起来。公司产品线覆盖动力外骨骼、无源外骨骼、水下机器人及康复医疗设备四大领域，已推出登山助力、腰部助力等10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公司创始人梁林超说，公司正朝着打磨出产品的终极形态稳步迈进。
3: 是完全瘫痪的人重新站起来去行走，我们还需要再提升我们下一代的产品。我们预期也是在未来的1-2年，最多3年，我们还是能实现的。
0: 企业在研发端舍得投入，才能有产品力、竞争力的提升。一到二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1.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2.4%。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4%，同比提高0.06%。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4: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0%，新产品产值率为41.9%，同比提高1.1%。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近6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同比均有所提升。
0: 一季度，浙江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汽车、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8%、17.6%、9.8%、9.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近60%。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工业支撑有力的背后是企业预期和新动能的持续走强。
5: 企业预期方面是有所改善的，三月的全省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 PMI， 是回升至这个50.4啊，也是在经历了11个月的收缩区间之后，重新回到了这个扩张区间。我们的新动能是持续增强的，我们的数字经济整一个向新向好的态势是非常鲜明的。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啊，爆发式增长，像半导体啊，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种产品价格都在上扬。同时呢，像这个计算机通信，我们部分这种重点行业支撑是非常有力的。
6: 记者今天从宁波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工业大市宁波近日出台行动方案，力争用3年的时间深化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建设人工智能加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高地。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带来的报道。
7: 根据方案，宁波力争通过3年时间引导培育20个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工业垂类大模型，建设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建成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宁波市经信局副局长涂炯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宁波正在广发英雄帖，面向全市制造业企业和全国服务商征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服务能力。
8: 应用场景方面，首批已经征集到了84家企业165个开放场景，覆盖新能源汽车、绿色石化、时尚消费品等重点产业，其中也不乏有像雅戈尔、金田、舜宇这样的龙头企业。服务能力方面，我们共征集到了138家服务商的351项 AI 服务能力。
7: 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高地，人才是第一资源。宁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志勇表示，将围绕重点产业方向举办 AI 大赛，引进更多的人工智能创业项目，同时授权重点企业自主认定人工智能领域人才。
9: 在人才流动共享上，我们择优选派100名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到人工智能的重点企业担任科技副总，139名企业的专家到高校院所担任产业教授，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成果的落地转化。
7: 此外，宁波计划今年发放500万元算力服务券，降低创新主体的算力使用成本，缓解企业在人工智能训练、产品研发、仿真计算等环节的资金投入压力。宁波市数据局副局长尤波军说，
10: 今年算力券政策明确支持本地 AIOPC 企业申领算力券，让轻资产强创新的 AI 创新团队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共享优质算力资源，切实解决小微初创企业起步阶段算力成本高、投入压力大的痛点。
11: 通过织密航线网络优化水运服务，衢州港跑出通江达海的加速度。今年一季度，衢州港港口吞吐量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和衢江台的报道。
12: 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机械臂正在装卸一批刚送达的煤炭，装卸完成后将运往位于衢州制造新城的原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力公司驻衢州港负责人潘国华说，如今公司需要的大宗原料货物基本都通过水运，全年所需的煤炭和铁矿石港口吞吐量已达150万吨。
13: 通过水运，我们能够节能降本，成本上降低了已有30%。
12: 数据显示，一季度衢州港港口吞吐量259万吨，同比增长19.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其中，衢江港区仅煤炭接卸量就达到72万多吨，同比去年增长18%，铁矿石接卸也实现了翻倍增长。衢州市智慧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云飞说，除了供给原力集团、晋聚化工等本地企业，他们还拓展了江西、安徽等周边区域大宗货物货源，并通过智慧化改造提升装卸效率，
14: 把这个我们的货物装卸提升率啊30%以上，目前我们日均可接线船舶啊有20多次，吞吐量可达1.8万吨。
12: 随着4月中旬衢州到乍浦到宁波外贸 CCA 定期班轮开通，衢江港区外贸通航能力持续升级，源源不断的本地企业货物实现通江达海。近日，一批产自聚化金出口公司的氯化钙通过水运出口马来西亚，产自浙江迈尔工具有限公司的铝制品运往波兰。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目前他们已顺利完成3个出重航次，累计发运38标箱重箱，外贸班轮化运行模式初步成型。
15: 定时定点，每周三每周六发出班轮，实现了一个物流的时间的一个可控，整个水运的一个成本较公路相比每个集装箱也降低了1半以上。
11: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共设6大核心展区，浙江40多家企业参展，现场展出了哪些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前沿装备和技术呢？此刻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16: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那今天你在现场啊，看到了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硬核新装备或者说是新的技术？
16: 好的。那么今天在展会现场人气最高的呢，还是要数杭州宇树科技了。那么我今天也在现场看到展位前的机器人和机器狗的互动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在现场围观讨论的。他们今年是带来了一款今年新推出的多机器狗协同作战方案，也就是一个人呢就能操控多台机器狗同步作业，然后呢一台机器狗的空间模型感知啊和采集到的数据是可以实时共享给所有机器狗。比如说在一些灾害的现场、地震废墟或者厂房里，一只机器狗去建模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然后而且还容易有侦查死角。那么像多台机器狗一起行动呢，像建模啊、巡查、救援等场景的效率是有指数级的提升的。那么这也是行业内啊首次实现机器狗集群的协同作业。另外啊，像这机器狗呢还是全能平台，加装运载箱呢就可以转运救援物资，装上水泵呢就能够深入火场拉水带灭火，也是说可以灵活的适配各种应急场景的。
11: 那除了前沿的装备之外哈，你有没有在现场观察到其他的一些亮点？
16: 那除了高科技的装备啊，我也注意到了现场的浙江企业也是很注重实战化的解决方案和全民应急的普及推广。比如说像针对灾害中常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3段难题， 浙江易安应急科技啊，就可以为企业或者是应急管理部门提供全链条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把现场指挥、信息采集、传输设备深度融合，可以统一组网、统一调度。那么这俩是解决了过去像采购设备多而杂、系统不兼容的痛点。另外呢，像浙江宏宇医药用品有限公司的应急包系列也是非常亮眼。我现场看到啊，一整面墙的应急包，按照了户外救援、车灾应急、家庭防护等不同的场景，像火灾、地震、洪涝等不同的灾种都有细分。比如说像地震的话，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飞溅物，为了保护脸部和头部啊，应急包中就有防家头套。像小型的车灾应急包里呢，是采用头枕式的，方便司机及时取用，里面有一项剪刀、反光衣、止血带等。那么另外一个亮点呢，是包里还加入了二维码，就是扫码绑定就可以得到有效期提醒、专业操作视频等，也是适配老人啊等各种人群。那么从家用、车载到专业救援，可以是说实现了全覆盖。那么现场负责人也介绍，随着大家的个人应急意识的提高，应急包的销量呢也是连年增长。可以说啊，浙江企业用科技筑牢了救援防线，也把安全保障落实到了每个普通人身边。心灵，
11: 好的，感谢心月。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月中下旬开始啊，会有场重磅的这个戏曲系列活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核心主题，将于5月15号到6月12号在越剧故乡绍兴举行。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带来的报道。
17: 本届艺术节以绍兴为主会场，全市各区县市设分会场，开幕式将于5月15号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启幕，联动“月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演出，集结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陈丽君、李云霄等越剧各大流派，几十位越剧演员及多位优秀青年演员同台献艺。期间还将遴选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织造府、烟波弥月等12台优秀大戏，以及13个越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组台演出。闭幕式将于6月12号落地越剧发源地嵊州市，以主题戏曲晚会的形式为盛会画上圆满句号。绍兴市宣传部部长丁如新说，
18: 我们将通过名角大咖短视频展演、全球越剧戏迷观影、越剧专家恳谈等方式，扩大越剧海内外受众的覆盖面，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的越剧艺术进广场、进社区、进校园等惠民活动，推出8条跟着越剧游的线路和特色文旅消费市集，并以演出票根为纽带，推动看戏、游程、品韵、赏艺一体化体验。
17: 本届艺术节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依托互联网加演艺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戏迷随时随地云赏越韵。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副厅长吕伟刚说，
19: 不分国有院团和民营，大家同台来竞技，同台来展演，相互来交流促进，共同来成长，鼓励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对我们的戏曲演出的节目进行二创和共创，通过网络的平台来传播和发酵。
11: 为了破解群众卖旧难买新贵的痛点，丽水接连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降低市民朋友的换房门槛。那目前已经拉动了新房交易额超过2.5亿元。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0: 在丽水市区博云亭楼盘展示大厅，前来咨询以旧换新购房政策、挑选房源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市民带着对改善型住房的期待，详细了解置换流程与政策红利。
21: 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房子现在也不住了，所以就过来看一下能不能置换一套新的嘛。
22: 我们姐妹几个都有老房子，然后刚以旧换新，我们就过来看看，了解一下有没有对我们有利好的状态，我们也随时准备换。
20: 市民郑雅文主动报名参加住房以旧换新活动，经过专业第三方评估，成功拿到了107万房票。凭借这张房票，他再添180多万元，顺利购买了一套143平方米的改善型住房，实现了居住品质的跨越式提升。
23: 因为是老小区，然后又是开放式的那种小区，没有电梯，楼层也比较高，那么可能在二手市场交易可能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就拿这个旧的房子去换这个他城投的这个新的房子。
20: 截至目前，丽水市本级已推出3期住房以旧换新活动，覆盖5个国企楼盘，活动累计拉动新房交易额超2.5亿元， 预计将带动新房去化1.6万平方米。丽水市城投置业市场营销部部长汤镇说，
1: 群众呢不用自己跑中介谈价格，全程我们做到一站式服务办理。目前3批次活动呢，90%都是以旧换新的客户。一方面呢是盘活了我们的存量住房，也消化了我们国有企业的新房，实现了民生和市场的双赢。
20: 上个月20号，丽水市发布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9条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居民家庭卖旧房换新房，扩面推进国有企业以旧换新工作，助力城市有机更新。政策迭代升级后，参与以旧换新的居民可享受旧房交易价2%的补贴，最高达4万元，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此外，新婚多孩家庭还能额外申领最高20万元补贴。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吴新立说，多项政策可迭，将全方位降低市民换房门槛，
2: 同步优化了我们换房的服务流程，简化了办理手续，提升了办事效率，为群众提供了更便捷省心的换房服务，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了住有宜居。
6: 今天上午，2026义乌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手把手教企业养龙虾，助力企业通过 AI 拓展海外市场。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的报道。
3: 在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现场，来自杭州的参展商柯女士正在学习如何通过微信部署自己的 AI 智能体龙虾。
4: 我这个就生成了一个二维码，帮你扫一下二维码就 OK 了。这个它是用的微信，就是在微信里我们是用的是云独立部署的龙虾云服务。
3: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是为了帮助更多外贸型企业利用 AI 技术拓展海外新市场。在峰会工作人员指导下，柯女士用了不到3分钟就在微信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龙虾部署。
4: 这个就是他，然后你可以问他，你说展会论坛的议程，对，他会告诉你。
24: 他有哪些具体的功能啊？
4: 他其实可以做报价、做订单、做报表、做客户记录、做这个供应链的记录啊，所有都可以。
3: 以前只是听说龙虾，今天现场一试用，柯女士十分激动。她从来没有想过，只要和自己部署的龙虾对话，就能快速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工作，非常方便。她说，有了小龙虾助力，接下来准备从传统线下转向线上跨境。
25: 我以前呢就是听说过这个龙虾，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今天来了这个展会呢，有一个老师帮我讲解了一下，然后呢也让我领到一个名额试用7天试了一下啊，让他帮我记录一下这个议程。他就像一个员工一样啊，会帮我很细致的列出来了一个每一个细节这样子，感觉挺好的。
3: 主办方义乌贸易兴展览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邝义达说，希望通过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让更多外贸型企业掌握了解 AI 技术，从而更高效地拓展海外市场。
4: 我们想通过这个论坛去帮助更多的企业借助 AI 工具拓展海外市场，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也请了专家过来，就是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企业现场部署安装小龙虾，通过 AI 工具去实现它生意的拓展。
3: 此外，2026义乌太阳能光伏储能应用产品博览会与义乌消费电子电器博览会同步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吸引了10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依托义乌全球领先的跨境贸易生态，深度链接新能源与消费电子两大热门板块，打造集品牌展示、贸易洽谈、趋势交流于一体的国际化商贸平台。
11: 近日，位于德清下渚湖湿地的浙江猪环抢救保护基地传来喜讯，第1000只小猪环破壳而出。来听德清台的报道。
17: 在保护基地内的人工孵化室，刚破壳而出的猪环宝宝努力地摇晃脑袋、扑棱翅膀，时不时发出稚嫩的叫声。饲养员薛玉说，小猪环出生时体重约48.3克，健康状况良好。
26: 它破壳的时候是先把一圈给咬开，咬开了之后自己就是特别用力的头先出来，头出来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身子就爬了出来。
17: 基地高级工程师邱国强说，这只新生雏鸟是浙江猪环种群的第1000只个体，标志着我国南方猪环繁育保护进入稳定增长新阶段。
27: 今年我们在人工繁育的猪环是第29只，
0: 然后我们野外有11只已经出生了。
17: 朱鹮有东方宝石的美誉，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2008年，德清从陕西周至引进5对共10只朱鹮，国内首个南方朱鹮人工迁地保护种群由此建立。18年来，德清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朱鹮人工繁育基地，1000只朱鹮中531只是野外种群，469只为人工圈养种群。目前种群发展势头良好，并相继向湖南、江苏、四川等地输送优质种源。邱国强说，通过多年持续的野化放飞和减少人工干预，越来越多的朱鹮逐步适应野外环境，开始自主觅食、筑巢繁衍。
0: 我们的放飞野外重建的一个步伐肯定还会加快，后期的话我们可能就在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朱鹮要去江苏，还要去黔江沿进行2次放飞，还有我们的那个温州也要去野化放飞。
17: 如今朱鹮已成为德清生态名片，带动观鸟经济、研学旅游。
6: 近日，湖州长兴县中医院一年一次的爱心捐赠活动如期举行，汇集了全院员工的100箱爱心物资被统一打包送往四川凉山，为当地的学生们送上温暖与祝福。我们一起来听长兴台的报道。
5: 在长兴县中医院的大厅内，医院的工作人员忙着将大家捐赠的物资装箱打包。来自桦溪分院的蒋小秋准备了50套书包和尺，以及100多支笔。每一个书包都是蒋小秋特意定制的，上面写着兹莫格尼未来可期的字样。蒋小秋说，他特意在书包上刻了这句彝族的问候俗语，寓意着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就是想传递着满满的祝福，
7: 能让他们背一个新的书包去上学，应该心情会好一点，鼓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学习吧，以后知识去改变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5: 长兴县中医院与四川凉山的爱心传递早在2020年就已开始，主管药师周凌云是最早跟凉山当地学校对接的人员之一。他记得当时学生们拿到捐赠物资后，学校马上就发来了照片，学生们灿烂的笑容和手写的感谢信让他们印象深刻。
8: 那个小朋友呢，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常年在外的，他自己经常跟他姐姐一起在家里啊，他就跟我告诉我，就是他也是第一次收到从这么远的地方送来的一些物资，心里也非常开心。我们看到这封信呢，就是心里面也很暖吧。
5: 今年医院募集到的这100箱物资总价值在13万元左右，其中大部分物资都是医院员工新购买的衣物和学习用品，以及一部分闲置的成色较新的物品。长兴县中医院建共体集团团委书记鲍家宽说，这些物资通过邮政快递送往四川凉山和湖北利川文斗镇的小学，由学校老师分发给每个学生。
9: 我们现在的捐赠物资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辐射面积也越来越广，对那边的捐赠的这个力度呢也越来越大。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今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大儿科医药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举措，全面提高儿科供药和用药能力。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去年7月，天舟9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所需物资。
11: 今天 A 股几大指数全天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深证成指双双涨超1%，北证50涨超30%。全市场成交额3.17万亿元，超3500只个股上涨，连续第二天超百股涨停。
6: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当地时间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这一消息没有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1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号表示，有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空载邮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存储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
6: 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
16: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6: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9: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18: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0: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8: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21: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22: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23: 是好的。
18: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24: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8: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5: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8: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6: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7: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6: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 无意间现在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卖不着。
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2: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9: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8: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9: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种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8: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

0: 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顶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顶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6: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顶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

0: 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3: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3: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秀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

0: 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促芳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本周聚焦损坏停运成了摆设，这些僵尸充电桩应该谁来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徐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兵、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清源气体岛管道供气项目、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困难，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素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户我应、市领导8+1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朱素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
6: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秉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

0: 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丙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1: 龙虾今年估计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业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还有好养。
0: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1: 每天的话，你1000斤、2000斤都下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
0: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七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1: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0: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1: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0: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2: 稻田养鱼养，稻田养虾吧，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是10来万块钱。
0: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2: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到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0: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3: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碎银粒满，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附主园村朔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5、6送，大概在17、18万斤。
3: 朔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从现在产量上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3: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吃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县大医呢，准备着有7、8家目前都竞争的小药都和我联系了。
3: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4: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也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0: 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

0: 江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一期二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路门未来社区、城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
1: 直击民生热点，聚焦社会百态，倾听真实声音，监督直击现场。本周聚焦，
2: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进步，欢迎关注本周聚焦。公共充电桩作为城市便民服务的重要配套，本该常态化运维，但记者调查发现，城区有多处二轮电动车公共充电桩出现充电故障、无法通电、设备损坏等问题。由于没有及时维修，这些充电桩长期处于停运闲置状态，已逐渐沦为僵尸桩。主持人邱江辉。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方时代购物中心的广场上，在我身后有20个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最近接到市民反映称，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存在故障无法使用的情况，让我们实地检测一下。经过测试，我们发现在我身后的20个充电桩中有4个存在损坏无法充电的情况，同时在我身后的有2个充电桩有螺丝脱落的情况，存在漏电的风险。
2: 随后记者对市区中山路、解放路、路西路等主要街道的充电桩进行了实地测试。主持人邱江辉。
3: 来到和平家电的门口，我们会发现在我身后的11个充电桩同时存在着充电桩设备异常无法使用的情况。
2: 和平家电服务员。
4: 今年都差不多充电的充了吧，有些我先把这些充电的充了，好像自从还吃年夜的锅啊，都不愿意装了，这个在等你这一节没法充，然后到房充。
2: 据和平家电服务员介绍，原先这里建有公交车站，自去年公交车站移走后，这里的充电桩就无法使用了，成为僵尸充电桩。在紧挨市人民医院围墙边的几处充电桩也出现多个无法正常充电的情况，有的充电面板上印制的二维码焦黑，无法正常扫码。市民一，
5: 放灯的是俺们那第一天放灯不上学嘞，还不来往找地。
2: 市民二，
6: 我那些那一那些那弄死不死心，那些那人他给不来。但是我那一步路放心一点，又偏偏这些人死个大多了。
2: 自2022年起，我市分批建设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目前，城区已建成充电点为1200多处，充电插座8200多个，包含小区模结构充电棚、道路护栏公共充电桩2大类。据浙江省纪委、省监委2025年2月官方通报，2024年我市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官方平台上线率保持98%。但记者实地走访核查发现，近一年多来，由于设备老化、维修不到位、二维码损坏等多重因素叠加，全市现有充电口实际故障停运或二维码损坏无法提供充电服务的有550多个，损坏故障率约7%，呈快速上升趋势。小小充电桩连接大民生，也考验城市管理能力。在此，我们呼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建立充电桩长效运维管理制度，补齐城市管理短板，让便民设施真正便民惠民。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 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最后是乡村采风，踏春江廊逐风奔跑。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青塘边镇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春茶飘香。
4: 致富有道。
1: 近年来，青塘边镇依托村党组织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全镇19个村联合组建新村公司，盘活了生态茶产业，将昔日的低效林地打造成千亩生态有机茶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效益。近日，记者在青塘边镇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里看到，连绵起伏的茶园长满鲜绿，村民们穿行茶垄间，忙着采摘新茶。江山市富美青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5: 我们这边采茶的标准是采那个一芽一叶，就是采那种叶子就刚展开的，就是叶子比芽短小的那种。今年的品质还可以的。
1: 目前，东山村千亩生态有机茶园主要种植龙井43号、浙农117、金牡丹和金镶玉等茶叶品种。茶园自3月9号开启春茶采摘以来，每天有近100名采茶工人忙碌其中，一天可采摘茶青600至800斤。眼下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其中龙井43号茶青最高时每斤可卖到105元，浙农117每斤售价也达50多元。富美青塘公司负责人王法雄：
5: 这种117品种，这我们是新叶是那个销往杭州，还有一个的是龙井43，我们是销往那个丽水松阳那个茶企业，他我们跟他是订单式服务采购的。目前呢，我们茶叶那个销售已经是20多万。
1: 好茶离不开优良的生态环境，更离不开科学规范的种植管理。富美青塘公司管理员毛明甲：
5: 除草的话都是用人工，全部都是人工除草，再有肥料啊，这些都是用专用肥，再农药这些都是国标的、欧标的。山坡度高，它那个穿茶它不会被扫动。所以这边前面有个小池塘，它这边雨水啊，冬天的雨水要充足一点。
1: 这生机勃勃的茶园，很难想象几年前还是一片低效林地。2005年，东山村大胆尝试，开垦建成首批百亩茶园。随着种茶经验的不断积累，茶园规模持续扩大，建设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2023年，青塘边镇19个行政村联合成立新村公司，专门负责茶园的建设与运营。目前，公司已新种茶园640多亩，并收储老茶园100多亩。据了解，该项目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多万元。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每年可获得每亩400元的稳定租金。此外，茶园还雇用东山村、永丰村等周边村庄村民。

0: 参与采茶及茶园日常管护，带动100多户村民就业，累计发放务工工资2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与农户双增收。在茶叶核心区，一座崭新的茶叶共孵工坊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用，成为集茶叶加工、仓储、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今年公司还计划新种茶园200亩。
1: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念巴都镇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
2: 聚焦三农。
0: 今年以来，念巴都镇全体干部紧盯项目，干在实处，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念巴都力量。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一处古民居建筑修缮现场看到，几名木工正在丈量尺寸，对局部重柱、腐烂的梁柱进行更换修复。在该修缮现场旁，一处已修缮的古民居建筑木结构门柱镂空花窗装饰尽显古韵。念巴都镇干部张扬介绍，修缮古建筑十分注重细节，更换霉烂变形的木构件、破损的屋瓦，修复破损墙体及抹灰，恢复三合土地面，尽量保留原来建筑的古朴风貌。念巴都镇干部张扬，
3: 2024年以来，我镇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封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0: 丰西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此次改造主要对农房的外立面统一砌筑开砖。张扬，
3: 今年我镇投资800万元，对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进行改造施工，对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统一，更好展现丰西村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 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0: 随后，记者来到坚强村文化礼堂，其内部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念巴都镇坚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娟。
4: 我们这个林业中心这个项目是2025年8月16号开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就想丰富一下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坚强村是背靠着这个侠客古道，经常有游客到这边爬山，方便游客到我们这里居住，再带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
0: 尽管近期多雨，但在念巴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仍然来回挖泥平整土地。据了解，念巴都镇1038亩高标田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总体进度的70%，力争在5月底全面完工。该镇其他项目也正有序推进。林峰村枫树底到大坑源道路拓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山峰村自来水厂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花桥村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设计预算，将于近期对外招标。周村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已完成备案。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1: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5: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5: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5: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1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踏春江郎，逐风奔跑。
2: 乡村采风。
0: 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起，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场途经虚女湖、开明禅寺、18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和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福建跑友陈信英。
6: 一直跟我推荐江郎山，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很好奇的，我就到了。
0: 江山跑友王九九。
7: 本身自己也很喜欢户外运动，然后第二个就觉得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开办这种活动，非常的就是幸运，然后觉得一定要参加。
0: 休闲组赛道平缓宜人，沿途春光烂漫，田园风光秀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赛，尽情感受春日户外运动的独特乐趣。赛道外，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感染全场。休闲组参赛者郑然轩：
8: 挺棒的，就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放弃，就是继续往前跑，在旁边人支持和鼓励，感觉自己就浑身充满了力气和能量。
0: 休闲组参赛者江珊珊：
9: 那我觉得能够带小孩出来，就是又是玩，然后又是一个主动的去运动嘛，也很好。再加上这边风景很好，然后路上的观众也很热情啊，都补给也很好，但还是很享受其中的。
0: 获得专业组第一名的是衢州市柯城区选手毛健，他仅用时51分钟便完赛，冲线后难掩兴奋。毛健：
10: 江南山空气太好了，我们跑到山上真是气喘吁吁，但是因为空气好嘛，所以就直接用嘴巴深呼吸了。
0: 来自义乌市的选手郑浩天与3名同学结伴参赛，以第2名的成绩完成比赛。郑浩天：
11: 整个江郎山的环境非常美啊，这是我2次来江郎山，然后很高兴今天我和同学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0: 比赛现场，豆是好东西特色市集同步开张，成为又一火爆打卡点。近10个特色摊位围绕豆元素和江山本地美食展开。江山真娟家庭农场毛真仙：
12: 生意挺好的，感谢有这么好的平台，增加我们农场的知名度嘛。
0: 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四省九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澧水白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城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

0: 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6: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歌手的发展，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他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当时那个流行音乐歌坛遇到的问题的一个微观的展现。1994年，他出版《爱的进行式》那张专辑，虽然人们在专辑里重拾对陈淑桦的熟悉感，当中也有一首经典的作品叫做《问》，那李宗盛词曲，再次勾勒出他特有的都会女性新生代言人的样子。不过，这当中有些歌曲是再次收录，而1995年《生生世世》的专辑集里面夹杂了多数陈淑桦早期的作品，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新作已经赶不及生产线上的需求，开始有一些闹歌荒，跟那个时候女的音乐人包括演唱人越来越多，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关。

0: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
1: 特别要讲讲这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问啊。刚刚我们说很多年轻人今天在听梁静茹唱问的时候都觉得啊，梁静茹的这个问真好听，可是稍稍有点年纪跟经营过流行音乐历史的就会知道，这首歌分明就是陈淑桦当年最早的演唱版本嘛。而且一直到今天，无论是梁静茹、周华健，大概都没有人能够替代原唱在人们心里的旧回忆的地位。

0: 我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1998年，陈淑桦在出版了专辑《失乐园》之后，就再也没有新作了。滚石数度推出他的精选集，诉求对于陈淑桦的怀念。但《失乐园》第二年8月份推出的《情牵淑桦》，1999年速度之快让人惊讶。他的音乐贵人李宗盛，甚至那个时候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滚石的同事转给淑桦，表示希望他能够回来。我记得后来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那个演唱会当中也多次讲到过这张专辑的这封信，他甚至抛了一张给陈淑桦信的原稿来给我们看，里面说：淑桦，一切还好吗？但愿你从失去母亲的深切哀痛里平复过来。那是李宗盛的亲笔，而陈淑桦好久不见则定调在他的母亲过世的低潮情绪里，最后说：这几年少有机会见你，在办公室碰见也只是擦身而过，匆匆来去，几句就说明两人已无交集，证实了彼此之间姻缘的消散。而耐人寻味的是，最后李宗盛留下一个伏笔，说：好久不见淑桦，希望你好，我和家人问候你，想找我的话你知道我在哪里。老朋友之间，曾经共同创造过记录性好成绩的合作者之间，这份情谊绵长久远。

2003年12月，滚石再度出了陈淑桦的精选集，就以这封信为契机，叫做《给淑桦的一封信》。开门见山的仍然是刚刚我们说的这封信，无论文笔创作或者是开启歌路，李宗盛至于陈淑桦的重要位置无人能够取代。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很怀念陈淑桦，想要他回来。大家都在想说，98年失乐园之后的中断之路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只是让人感叹的是，对于情感特别执着的陈淑桦，最终梦醒时分，当年那首歌唱出的却是他自己的新曲。最近在看王泽秀的歌不断这本书里面呢，有特别分享一些音乐人手记，就是对于那些消失的歌手好像有一个追踪的过程的记录。比如他说，新旧世纪交替，当我们知道就是2000年前后开启了复古风潮，唱片界挖空心思纷纷在旧作上来做文章，影响所及，出现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陈淑桦不断地被逼宫，令人从期待到不忍就是其中之一。电视娱乐新闻节目兴高采烈说终于访问到陈淑桦，从坊间长期猜测她身体不佳，到她亲自 call in 到节目里面，原本是开心的事，但透过她努力镇定的声音，险些忘词的现场反应，又明显感受到她一如惊弓之鸟。试想，如果她准备安妥，她会不出来吗？如果她无法推出新作，当然是有原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1998年，陈淑桦《失乐园》宣传突然中断，因为那年4月，高龄93岁的祖母过世，带给她难以承载的伤痛。那年我访问陈淑桦，对《失乐园》这张专辑，她完全没有露面，电视上只看到她在 MV 配合电影画面出现。陈淑桦说，其实是为了处理家里的事。奶奶93岁，她刚刚去佛国，这事来得突然，我正在做唱片的宣传，只好放下手里的工作，我也没有心思再忙宣传。陈淑桦说，公司也想等过完年再做一些延续的宣传，但是奶奶走得突然，我也就整个把它放掉了。陈淑桦和祖母感情深厚，奶奶的身体一向硬朗，我们家附近有山坡，我以前常常去陪她看夕阳，但她跌倒之后，因为年纪大，医生不敢给她开刀，只好坐轮椅，不能散步运动之后，身体就差很多。奶奶的事情让全家人都累坏了。淑桦说，下张专辑目前还没有进入制作期，我还是以公司的意见为主，这段时间尽量先收集资料，也谢谢歌迷对我的关心。而这是陈淑桦当年说的话，没有想到后来妈妈也离她而去。事隔多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传来《失乐园》原著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过世的消息，令人感触尤深。汪祖颂用此《失乐园》跟彼《失乐园》的一个对照，讲到他心里面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对照引用的相当好，这也使得人们对于陈淑桦的这一章好像真真正正的可以以句号的方式来落幅。我们期待一个人再回来，无外乎是因为他曾经带给过我们最美好的感受，但如果他没有办法再回来，以歌手的身份就让他在他的世界里平静的生活吧。而对于歌迷来说，能够重温他当年的作品是祝福他的最好方式。谢谢你分享今天的音乐时间，歌不断来重温陈淑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 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

0: 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详。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0: 看你。
1: 那时我和你在草地上看云，现在我在云的旧梦里看你。从白天到黑夜，从也许到所以，我分不清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我的这个白天过得很快，很碎，很燥。这边有个音，没准录一下，好，没问题，马上录。这边有个方案需要写，好，没问题，马上写。这边合作需要谈，好，没问题，明天就谈。还有个视频上路，好，大家好，我是李志。感觉每一天的节奏都好快好快，时间被切得好碎好碎，但是我又知道我应该保持静和慢的节奏。每一天当我开口之前，我都努力的深呼吸，放慢一点点。当然我也很希望哪一天我生活真的可以过得如你所想象的，白天就是捧着一杯茶在晒太阳，听音乐，读书，遛狗，然后晚上跟你听歌，多好呀。那是我梦寐的生活，只是现在我离那样的生活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还好的是我有音乐，我有这样的音乐可以治愈我，可以让我的脚步，我的节奏，我的情绪一下子都柔和下来。这样的歌来自于自己的好朋友秦昊、小后、小娟、小强。小娟说秦昊和小后是她一结金兰的好姐妹，所以可以总结这首歌曲是一位女歌手和她的先生以及两位好姐妹一起演唱的。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看云。在此前还有一首歌叫晚风，也许你听过，也是秦昊为小娟创作的。而这一次小强也出现，有四个声音在一首歌曲当中。这是两组个人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特别友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在这么多的歌手当中，在生活里我最好的朋友。音乐是个好东西，不管你实际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些声音一响起，马上可以营造出一种氛围，马上可以让你一下感觉空气里都是有芬芳的。我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太忙太累，我就放一些古典音乐。坦诚地说我不懂古典，我只是喜欢听，因为感觉他们的情绪起伏也是可以带领着我把眼前的现实给放一放，然后回到属于自己的人间和花园。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是李志，谢谢你来到我们声音当中的这一个秘密花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说云，每一首歌里都有一款可能风格有些不一样的云，但我猜每一款云都是你所喜欢的。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抬头看云拍云，第一是颈椎舒服，因为平时我们低头太多了。现在你只需要坐一下地铁，坐一下公交，就会发现有 90% 以上的人都是在低头玩手机。可能手机里装的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浓缩版的现实世界，所以低头玩手机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走出地铁走向世界的时候，抬头看一看云，脖子很舒服，还有就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辽阔。

除了手机里边各式各样的信息，各式各样的情绪，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可能，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味觉的，他们都在等候着你。此时我在通过听觉的方式让你通感到味觉还有视觉，这样的歌声让你想到什么味道呢？想到故乡泥土的芬芳，想到那一条带你回家的乡村路，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

怎么样，这版翻唱不错吧？这是许飞所翻唱的《故乡的云》。这歌你可能最熟的是费翔那一版，但其实费翔是翻唱中的翻唱。这首歌原唱是文章，是歌手文章所演唱的《故乡的云》，您可以找来他的原版听一听，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更喜欢刚才这一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想到什么样的味道呢？我刚想到的是中秋节前后，在我家乡成都，好像有很多很多桂花散发出你懂的那种香味，还有就是桂花的香味搅拌着火锅的香味，那种非常清新高洁的香味和那种非常生活市井的香味融合在一起。然后中秋过了之后，作为小朋友会特别开心，如果月饼吃不完的话，哈哈哈，那可以放心的吃了。现在咱吃个月饼还考虑一下，哎呀不行，热量太高，一次不能吃太多，那个时候管它那么多，好吃就行，开心就好。所以这个歌让我想到的是桂花、火锅和月饼的香味。

中秋呢？因为中秋团圆。最近我爸拉了一个群，就是我们小家的群，在群里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儿子啊，适可而止，别太累。但有时候我也拿不准究竟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把握好这个度。以前我曾经说，有时候咱们被生活驱逐着往前走，很多时候是因为欲望，自己想要的太多，所以会活得很累。可是有时候我总结自己，我也没有那么多欲望，就如你所感觉到的，也是一个活得还算挺随性的人，但是好像每天有好多好多的主题在追赶着。比如说有可能，哎，这儿我们有一个采访，跟您聊一聊您的经历，这个不是我的欲望吧？嗯，好呀，没问题。这儿有一个公益活动，这个呢非常有意义，我们做这个能帮助到谁谁谁，好，没问题，我参与。哎，我写了本书，能不能帮我写个序？好，没问题，咱是朋友。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都可能和我以前所说的所谓欲望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生活就那么被驱赶着再往前走了。当然我知道不止我啦，你也一样，我们都一样，有时候我们都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一天过去了，但这一天好像这也没做那也没做，连上周洗好的衣服都还没有叠呢，揉在那儿一堆，怎么办呢？等呗。忙可能是现代社会当中大家都会感受到的一种感觉，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也是我们这辈子对自己撒过最多的一个谎。事实是忙完这一阵还有下一阵，又或者是这一阵永远都忙不完。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尽量在微博上回复更多朋友，在微信上也回复更多的时候，大家可能说我写这么多你回复一两句话，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每天可能晚上都是在3点左右睡，你以为我早上睡懒觉吗？没有，早上基本跟你同时起床一整天，也经常是早上跟你同步开始工作，晚上你可以泡完脚准备休息听我说话，我还在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呀，这就是我的这个阶段。不管白天怎么样，反正每天的这个时间我还挺享受的，我可以在一个明亮的直播间播着歌说着话，最重要的是我还知道有这么多活生生热腾腾的你在认真地听着我说的一字一句，有时候逗得你会心一笑，有时候让你表示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也是，我们都一样。太忙的时候抬头看一看天，这可能是最简短的一次旅行，一下子你就可以到天上去旅行。对啊，你咋不上天呢？好啊，我现在就上。我们在听云，我们在说云，当你感觉低头低的脖子都不舒服的时候，抬下头吧，仰望一下天空，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依旧都是你的。

0: 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
1: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2: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庞涓一时沉默，魏惠王恍然大悟，笑着拍拍胡姬的屁股，乖乖卧去吧，等会儿再射箭啊。胡姬嘤嘤一声，狗一样爬到高大的玉石屏风后去了。庞涓心中一阵腻歪，瞬间忘记了来时的心思，不禁深深皱眉。魏惠王却是哈哈大笑道：“上将军呐，今日你来我后宫，本王可是很感欣慰也。我也知道上将军乃鬼谷子之高徒，不喜奢华，然简朴也好，奢华也好，总当以时势定准。魏国若贫弱如秦国，本王也会苦行奋发，然则我魏国富庶强大，若一味拘泥苦行之道，岂非让列国小瞧？上将军，人生一世要建功立业，然也不能困守一里，魏国强大，我等君臣就要做一番大事，魏国富庶，我等君臣就要尽兴享受着富庶，否则岂非包天天物？譬如这狩猎、饮宴、把玩珠宝、高车骏马、锦衣玉食、湖光山色、宫殿广厦，哪一件不是人生之乐？更有这女人，乃上天赐给男子之尤物，不把玩更是虚度一生。上将军看见我这胡姬了，柔媚驯顺的，像一只母狗，跟他在一起可真是妙不可言，大事消愁解乏。庞庆，你日后再来，大可不必咳嗽紧张，就走进来看看他是何等卑贱，岂不好事？本王这后宫只许你和公子昂进出随意，可惜你不知道，也没来过。公子昂要是来了，可是要躲在后面看个够，然后还要和本王品评一番也。啊，哈哈哈哈！魏惠王侃侃开导，大笑不止，觉得这是改变庞涓的一个绝好机会。庞涓听得头皮发麻，喉头发干，身上直起鸡皮疙瘩。魏惠王这一番高谈阔论，当真令他匪夷所思。他也知道，要和魏惠王融洽起来，目下正是最佳的时机。何况他几日思虑，为的本来就是达到这个目的，他应该笑，应该迎合，应该表示茅塞顿开，甚至应当欣然请胡姬出来品评一番，就是成为魏王不必任何嫌疑的玩伴与古宫大臣，如此君臣一定会信任有加，其乐无穷，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才华实力，战胜公子昂当是易如反掌。可就是不行，庞涓笑不出来，更迎合不出半句，反倒是脸色铁青，嘴角抽动，一副要呕吐出来的难堪和尴尬。

刹那间他一身冷汗，很后悔自己到后宫里来。然而庞涓毕竟有刚毅的忍耐力，他咬紧牙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拱手徐徐道：“魏王明鉴，臣久居山野，孤陋寡闻，如村夫一般。我王之高论，容臣假以时日，慢慢品味领悟。”魏惠王开心的大笑：“商将军，今日难为你了，说说何事？”庞涓拱手道：“魏王，臣昨日去探视了公叔夫人，一则抚慰老夫人，二则想听听老丞相可否有过对兵士的叮嘱，不想老丞相竟对我只字皆无。”魏惠王慨然一叹：“老丞相久病无治，去了也好，他弥留之时已经失心了，不会有如何话留下的。莫非他对后任丞相对国事都没有提及？”魏惠王恍然想起似的笑道：“庞青，你可知丞相府那个钟庶子名字，对了，好像叫魏鞅。”钟庶子，臣如何能知道一个小吏？不知我王所问何意？魏惠王哈哈大笑：“上将军说老丞相是不是失心病发昏了？他派特使请本王从庞泽火急赶回安邑，竟然就是为了这个钟庶子。人之将死，其言也昏矣。”庞涓一怔：“臣推测老丞相要我王重用这个钟庶子。”魏惠王点头：“还真让你说对了，老丞相劝本王重用这个小吏，说让他做魏国丞相，还说不用他就要杀掉他。你说堂堂大魏的国王丞相折腾一个小小钟庶子，岂不贻笑大方？”庞涓正色道：“人才难得，我王当对老丞相之言三思而后行。”魏惠王豁达自信地笑道：“不用人才，大魏国能有今天吗？可人才，尤其是宰辅之才，就那么容易得到吗？那是可遇不可求也。”魏王，臣请查核丞相府这个钟庶子。庞涓一脸肃然：“算了算了，一个钟庶子还用你上将军出面？大魏国要有点胸怀天下的气度，要走就走，你要留他反倒庶子成名也。臣请大王不要忘记孙膑逃齐的旧事，不能让旗帜之士逃到他国，反为魏国树敌。”庞涓颇有些固执：“啊哈哈哈！”魏惠王一阵大笑：“好好好，上将军自便可也，臣谨遵王命。”庞涓深深一躬，转身大步走了。他觉得在这样的后宫再谈国事未免不伦不类，连自己都觉得滑稽。仔细思忖，庞涓总觉魏王不可能启用公子昂做丞相，但对他却也没有任何暗示。丞相人选究属何人，一下子总是想不清楚。庞涓对军旅之事极为自信，但对宫廷官场的纵横捭阖总是感到有些不得要领。譬如目下，他就难以决断自己该如何争取主动，甚至连窥探魏王心思的办法也没有。但他对平民世子在魏国的动向历来却很敏锐。魏惠王不经意说到的钟庶子使他蓦然警觉起来。公叔痤的识人慧眼是天下闻名的，只有老师鬼谷子笑他是识人有眼，用人无胆。魏王今日既没有透露丞相人选的蛛丝马迹，安知没受老公叔的影响？安知不用这个钟庶子是魏王真心？庞涓蔑视贵族阶层，觉得在贵族如林的庙堂之上，自己有他们决然不能取代的位置和才华。

0: 纵然自己不能总揽国政，可是贵族永远也无法淹没他，因为这是战国。离开他这样的名将，贵族们有可能自己也变成丧家之犬。但他永远不能蔑视那些像他一样锐意进取的风尘世子。这些人周游列国，以真才实学求官入仕，一旦掌权，往往便迅速崛起。庞涓本能地觉得，只有这种人才是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真正不可小视的敌人。正因为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庞涓才对和自己同来魏国的同门师弟孙膑用尽计谋，将孙膑逼到齐国去了。当然，庞涓绝不相信这个中庶子会有孙膑那样的旷世才华，但这个中庶子既然能被公叔痤作为丞相推荐，定然也非寻常之辈。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庞涓决意要亲自掂掂这个中庶子的分量。次日清晨，一个30来岁、普通吏员模样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黑马，来到安邑郊外的公叔痤陵园。刚进石牌坊，有一排石屋，住着20个看护陵园的部族，此时正在屋前铺垫作乐。看见黑马吏员来到，小头目惊讶得直揉眼睛，他怎么看也觉得这个人像上将军庞涓，可又拿不准，也不敢问，凄凄哀哀道：“大人有何贵干？”来人冷冷道：“丞相府主书召中庶子未央。”小头目急忙道：“就在灵前石屋里，小人领到。”来人挥挥手道：“不用，我自去便了。”说罢，走马踏踏而去。公叔痤陵墓是按照当时依山为陵的阴阳家理论修建的，一座苍翠的乌贞峰做了天然的陵墓。乌贞峰之后，是9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正是灵山石屋。南望盐池，北依石屋，陵园恰在幽静的山谷。守陵的石屋正在陵前3丈开外，屋前是疏疏落落的高大石甬和一片松柏树林。中庶子未央从相府里带来了整整一车有用之书，整日便在这里细细研读品味。今日，他正在重读李悝的《法经》，读到酣处，不禁吟诵起来：“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国当善牒跳，小鸡则发小黍之所敛，中鸡则发中黍之所敛，大鸡则发大黍之所敛而跳之，则虽遇饥馑水旱，敌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善者，国以富强也。”慷慨之中，拍案四寸，竟是深为感慨。李悝号称以法为教，不想于商道治国也是如此精通，魏国安得不富，安得不强？他日自己若在异国为政，李悝的法经当是不朽之事。正在深思遐想，忽闻门外马蹄之声，便警觉地将法经卷起插入木箱，摆上一卷阴阳家竹简课本，未及坐定，已闻轻轻拍门之声。客人吗？请进。未央淡淡的回答。吱呀一声，厚厚的木门被推开，一个红衣长须者抱拳一拱道：“敢问足下可是中庶子未央？”未央眼睛一亮，一下子就看出了来者是上将军庞涓。在丞相府的5年中，他很少露面。然庞涓每年总有几次是必须去丞相府调拨军粮、协调军务的。他虽只远远瞄过庞涓一次，然未央眼力极好，记忆力更是过目不忘，如何能将此等人物疏忽了？瞬息之间，他决意以静制动，随机而变，随即笑答：“ 在下正是未央。庞涓笑道：“在下上将军府长书，素闻钟庶子才名，今日路过，特来拜望。”长书大人，请入座赐教。未央很是谦恭。庞涓哈哈大笑：“高才名士，素不拘礼，钟庶子如何忒多俗气？”未央脸上堆满惶恐的笑容：“未央小吏，何敢当高才名士？大人请。”庞涓坦然坐在粗糙的书案前，瞥一眼展开的书简：“钟庶子对阴阳家请有所好？”回大人：“在下正在参详公书丞相的陵园气象。”未央毕恭毕敬：“足下哪国人士？祖上官居何职啊？”
1: 大人：“未央乃魏国濮阳城外山里人士，祖上经商，从未做过官。”“
0: 何处修学？恩师何人也？”“
1: 大人，在下濮阳修学，恩师是子思的高祖子虔。”
0: 未央露出满足的笑容。
1: 庞涓不禁爽朗大笑：“
0: 子思乃孔子后裔，你是子思的徒孙，看来是儒家一派了。儒家素称博学，你读过哪些书啊？”
1: 未央掰着手指认真道：“论语、大学、周礼、周易、尚书、农经、乐经、诗经，还有六艺，诗书礼乐射御。大人，儒家之学，未央尚算通达。”
0: 庞涓不禁笑道：“未央，你很有学问也。我来问你，法家、兵家、墨家、道家的书读过吗？还有鬼谷子听说过吗？”
1: 未央木然摇头，又深深一躬：“小吏才疏学浅，尚请大人栽培。”
0: 未央，你读书如此之多，可给老丞相谋划过几件大事吗？
1: 回大人，未央曾向公书丞相上书多次，皆言及魏国根本。
0: 哦，庞涓眼睛炯炯有神，是何根本？
1: 大人，都是事关魏国文明昌盛之大计。在下以为，魏国当大办学宫，广召天下贤士，大兴私学，与我儒家祖师在鲁国一般。未央自请领一学馆，公书丞相文治武功皆为第一，就是没有大兴文风之功业。为此，公书丞相很是嘉许在下之谋划，屡次向魏王提及，惜乎魏王尚未采纳。
0: 未央不甚遗憾地叹息。
1: 庞涓大笑一阵：“
0: 也许魏王会采纳，何计之有哉？”
1: 未央却是叹息一声道：“唉，魏国不用我打计，我要走了。”
0: 庞涓觉得很开心，一个仅有几分精明几分死学的儒家世子，竟让老公叔如此推重，未免太可笑了。看来老公叔的确是老眼昏花走水了。
1: 想想又转为真诚微笑：“
0: 未央啊，我看你尚算读书有志，谦恭谨慎，我会暗意向上将军荐举你做个书房善写如何？老丞相过世了，你总得有个出路也，魏国如此富庶，何须奔走他乡？”
1: 未央又是深深一躬：“多谢大人提携栽培。”
0: 庞涓起身离座，看着未央，不禁又一阵哈哈大笑。
1: 未央惶恐道：“大人笑从何来？小吏是否有不妥之处？”“
0: 我笑世人有眼无珠，妙算歪打正着也。”大笑间出门上马，扬长而去。
1: 未央在松柏林中望着庞涓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突然间放声大笑。
0: 四 安邑王街的神秘商人。安邑有一条街很是特别，处在王城的最后面，说它是条街，又在王城的老红墙之内，说它是王宫，却是车马如流而没有任何护卫甲士。这便是安邑城最特殊的王城街，也就是魏文侯最早建造的宫殿区域。魏武侯时，这片老宫殿区还用作国府各种官署。魏惠王的新王宫落成后，官署迁走，这两层旧宫殿便闲置起来。后来在主管王室事务的官宰谋划下，魏惠王将这片最老的宫室区域分赐给了王族大臣和王族近支的后裔，这里变成了王族贵胄们居中居住的地方。经过一番合乎时宜的改造，几年之间，这里便成为了锦绣豪阔的一条长街，安邑人称为王街。这条街的最特别处是高车驷马，川流不息，鲜有车马冷落的时日。且不说王族贵胄们多有车辆，便是天下诸侯特使和魏国官员们到这里来拜访的车辆就已经是往来如梭了。如果说洞香春所在的天街是魏国的文华之地，那么这条王街便是魏国的阴谋冤薮。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一章六国谋秦。楚宣王米良夫内心很是冲动，极想质询庞涓几件事情，但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感，但凡开口必须在列国之后盟主之前，虽不能说一言九鼎，也须得是排解纷纭，否则何以彰显楚国的威严？米良夫对楚国的实际利益很清楚，楚国东北和齐国交界，正北和魏国、韩国接壤，西北和秦国相邻。在七大国中，楚国的接壤大国仅仅次于秦国，秦有五大邻国，楚有四大邻国。对于齐、魏、韩三国，楚国当然无法问津，但对于秦国，楚国的觊觎之心则由来已久。秦国西南部和楚国西北部均是层峦叠嶂、山重水复的艰险地区，道路崎岖，易守难攻。秦国一个武关卡在西南要冲，楚国顿时没有办法向西北伸展。这一片广袤山区里隐藏着几块丰饶的绿色盆地，汉水盆地、丹水盆地、漾水盆地都是肥美家园，一旦拿下这一带山水，就会顺利越过蓝田原进入渭水平原，秦国就可一鼓而下。以楚国的实力挑战其他大国虽力不从心，但对付秦国这个日益萎缩的西部诸侯还是有力量的，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其他大国必须不干预，尤其是魏国不干预。要实现这个心愿，六国会盟正是最好的时机。楚宣王打定的主意是，只要魏国赞同或默许楚国对秦动手，楚国就在任何盟约上书名盖印，否则便不承认任何盟约。魏王给楚国的密简上有六国会盟，楚有大利八个字，似乎

比对韩赵的密柬实在了许多，所以楚宣王没有急于开口，他要看庞涓如何拆解这个谜团。庞涓看看齐威王、燕文公和楚宣王，拱手微笑道：“敢问齐王、燕公、楚王有何指教？”三人神色各异的默默摇头，齐威王微笑，燕文公矜持，楚宣王冷漠。实际上，庞涓早就料到了五国君主急不可待的心情，对由自己亲自揭开会盟主题，并代魏王进行先期磋商，更是感到骄傲。他清清嗓子，再次向武王拱手道：“五位国君，庞涓既蒙魏王委作六国会盟特使，自当代魏王向五国之君阐释此次会盟主旨，并行先期磋商。魏王以为，方今天下周室衰微，诸侯纷争，弱肉强食，春秋时期的100多个大小诸�侯已经减少到30余个，而这30多个诸侯国实在是由7大国主宰乾坤。自春秋以来，天下兵连祸结业已300余年，魏王体恤天下苍生，披肝沥胆谋划天下和平之道，道在何方？在6大国会盟定天下。”说到这里，五国君主的眼睛一齐盯住了庞涓，凛凛生威。他们根本不相信魏国会披肝沥胆谋划天下和平之道，他们关心的是六国定天下如何定法，利益冲突如何摆平，魏国想得到何等利势，自己得失如何。庞涓对五双威慑天下的目光并没有在意，继续从容道来：“六国定天下如何定法，大要有三。其一，六国盟誓互不为敌，永不犯界。其二，对其余30余个诸侯小邦划定各自势力圈，圈内小邦由宗主国吞并，他国不得干预，若宗主国3年内无力吞并，则任他国吞灭。其三，也是本次会盟要害所在，肢解秦国，将这个西部蛮夷抹掉。何以要六国分秦？因秦国之大，不能划给任何一国独吞，否则将破坏天下军事。魏国军力最强，也不想独吞秦国，此乃魏王的天下为公之心，请诸位深解我王苦心。如此三条实施，可保天下纳入王道，长久和平。”庞涓戛然而止，有请四顾笑问：“魏王之意，诸王以为如何？”大帐中安静的唯闻喘息之声，良久没有一个人讲话。矜持沉默的表面下，五大国君主的头脑里都是车轮飞转，权衡利弊得失。对第一条没有一个人当真，蒙氏罢兵那只是得到些许喘息时日，缓过神来照打不误，魏国还不是打出来的。若没有吴起和诸侯的数10次大战，没有眼前这个庞涓的几次战绩，就是有10个理亏变法，魏国将领土也扩大不了3倍。魏国说不打，那只是不让别人打罢了，自己则是想打就打，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也有一条，别人要打，他也不一定有办法。所以人人都在想后两条。这两条可是非同小可，非但瓜分所有小国，而且还要瓜分大大的一个秦国，这可是任何一国都从来没有想过的大胃口、大谋划。乍一听，这个谋划非但宏大，而且人人得意。然则仔细一想，这里边的文章多的竟是一下子理不出头绪。
作为争雄天下的战国君主，谁？

都在波涛汹涌中沉浮过几回，一旦涉及根本，他们绝非一隅之辈。没有理清，他们就不讲话，不置可否，绝不会在节骨眼上轻率表态。庞涓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僵局，按照他的设想，谋划一端出就会立即引起争吵，这些人均是经不起些微利益诱惑的，如同狗对骨头的争夺一样。如今看来，他们却是在细加揣摩，并没有急吼吼争抢，如何打破僵局？庞涓略一思忖，向楚王遥遥拱手，恭敬地微笑道：敢问楚王，魏王欲将秦国西南交由楚国处置，不知楚王肯接受否？因为脑子里车轮飞转，楚宣王竟忘了自己王言必于后的尊严铁律。见庞涓问话，直指预想目标，不由脱口道：秦国西南嘛，自当由楚国接纳了。然则秦国腹地在渭水平川，沃土600里，难道不分一勺羹与我大楚了？庞涓淡淡一笑，姿势体大，请楚王与魏王面商，楚国定会满意。韩昭侯冷冷道：韩国四周没有小邦可吞并，秦国的渭水腹地理当全部由韩国接纳。齐威王啪的一拍长案：齐国距秦国千里之遥，无意分秦寸土之地，然则鲁国、宋国、薛国须得全境交由我齐国处置，魏国、楚国不得染指。这是公然向两个最强的大国要价，举座不禁侧目而视。楚宣王大皱眉头，摇着头拉长声调道：齐王啊，你的胃口太大了，鲁薛两国姑且不说了，宋国可是楚魏之间的地盘哦。语气词极多的楚国话乌里哇啦响成一片。齐威王田延齐终究年轻气盛，冲动的脸扭成一种凝厉的笑，又是啪的一拍长案：楚王所言差矣，百年以来楚国吞并小诸侯几多？21国。晋国几多？12国。其余大国呢？齐灭4国，秦灭3国，越灭2国。数一数，哪国胃口最大？楚国。齐国话声沉语慢，字字如板钉钉一般。楚宣王唰的冒出一头大汗，一时被噎得反不上话来。半日沉默的燕文公悠然开口：齐王这笔账算得甚好，春秋300年恪守王制，未灭一国者为我燕国，今日会盟，却不知列位何以报偿。赵成侯厌恶地向身旁铜盆中啪地吐了一口痰，冷冷一笑：300年寸土未得，竟然也算得一个大国。燕文公向以600年王族贵胄自居，自视极高，这种赤裸裸的嘲讽使他恼羞成怒，立时拍案而起：赵种，休得欺人太甚，天下九州唯有道者居之，燕国不堪，却也是600年安如泰山，赵国如何？区区50年诸侯，有何资格对本宫说三道四，恶语相加？赵种一阵哈哈大笑：姬凡，别犯酸，赵氏子孙素来不吃祖上功劳，讲究个赤手空拳打天下，有本事别找靠山，燕赵两国堂堂正正摆战场，看谁个安如泰山。上将军以为如何？谁都知道，燕国若非魏国长期庇护，可能早就被悍勇善战的赵国活吞了。赵种面向庞涓征询，
实际上显然是一箭双雕，嘲弄燕国，试探魏国。庞涓期望着这种争吵，没有五大国相互争夺，魏国横平天下的霸主地位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一直微笑着面对争吵，对他们开始的沉默感到好笑。见赵成侯话锋转向他，庞涓拱手笑道：“赵侯笑谈，六国会盟亲如手足，天下未定，自相憨斗，岂不惹天下笑话？”庞涓以为，今日大计还是以分秦为要，那些罪而小国的存亡划分，完全可另行商定。庞涓所言乃魏王之意，诸位高见。又是一阵沉默。庞涓所言的确有理，要在一次会盟中商定对30多个小诸侯国的分割，牵扯出来的数百年恩怨纠葛未免太过复杂，几乎不可能人皆认可。然五国君主默认庞涓的更深理由还不在于怕发生恩怨纠葛，几十年几百年打打杀杀都不怕，还怕宴会上面红耳赤，即或拔刀相向又有何妨？谁都明白的更深的理由是，对战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和消灭小诸侯权力的确定，仅靠一张羊皮盟约是根本不可能的，谁灭谁能不能，完全要靠实力，这是春秋战国400多年历史铸下的铁则。在这里口头争吵，最多出出气，实在没有实际着落。矜持尊贵的燕文公先开了口：“列位，本宫以为上将军所言甚是。分秦大计是消除一个心腹大患，罪尔诸侯则是毛发之计。本宫以为，秦国北部与临湖、楼烦相接的300余里，当归燕国所有。”赵成侯瞄一眼燕文公，大手一挥，笑道：“赵国立伯，得秦国洛水以东、河水以西之200余里足矣。”韩昭侯愁眉苦脸地摇摇头：“韩国嘛，让让，只要秦国复兴的渭水平川，其余不计了。”楚宣王大摇其头：“如何如何，只给我剩下穷山恶水了？不可不可，我还要渭水平川之东半，函谷关至骊山200里嘞。”韩昭侯淡淡道：“楚王何其健忘，函谷关至华山早已经是魏国土地了，难道楚王连吴起也记不得了？”“啊啊啊，这讲了半日，分的不是老秦国呀！”楚宣王惊讶地摊开双手，满座哄笑。赵成侯高声道：“哈哈，楚王想分秦穆公使的秦国呀。”庞涓向楚宣王拱手笑道：“楚王，秦国近百年来土地萎缩，本次会盟六国分秦，以秦国现有土地为本。”“真是啦！”楚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好好，我大楚就再让几分了。秦国西部泾水河谷300里加上了，那里给楚国养马也蛮好哦。”这一阵唯有齐威王始终沉默。秦国最西，齐国最东，中间相隔千里之遥，分一块地还不是别人的肥肉，所以齐威王对分秦话题毫无兴趣，面色冷漠，一言不发。对此庞涓岂能不清楚，他早已是成竹在胸，站起来环坐拱手道：“诸位王公侯，分秦大计六国有份，不能使齐国无所得意。魏王之意，齐国当得秦国200里土地，
然齐国、秦国相距遥远，有地难立。

为今之计，其余五国各割地四十里归齐。赵、韩、魏与齐国不交界，就由楚国、燕国各割一百里归齐，再由赵、韩、魏三国补齐楚、燕两国土地。如此转补，以求地利均得。诸位以为如何？此言一出，齐威王顿感宽慰，炯炯有神的大眼扫描全场，看国君们如何应对。沉默有请，楚宣王耸耸肥硕的肩膀，干声笑道：好啦好啦，楚齐两国手足睦邻，割地一百里，情理之中啦。实则楚宣王在一刹那间已经盘算清楚，楚国和齐国相邻的几百里全是茫茫盐碱滩地，只生苇草不生稻谷，而魏国、韩国转补给楚国的土地却只能是相邻的淮水平原，这一转就给楚国转出一个小粮仓来，由此好事不亦乐乎。燕文公却是颇费踌躇，沉吟道：衡平地利也是正理，燕国自当勉力而为。他的艰难也正是因为太清楚而感到心痛，燕国与齐国相邻地带全是汲水两岸的湖泊鱼塘和耕耘沃土，齐国屡屡求之而不得，两国常常为此发生摩擦，而赵国、魏国转补的土地则只能是老晋国北部的山地，显然是得不偿失。然则此次会盟是魏国主盟，魏王既然提出，燕国如何能拒绝？如果没有魏国这棵大树，燕国可真是步履维艰，想一想，不答应也得答应。楚国、燕国既然表态，韩国、赵国自是欣然呼应，庞涓向齐威王拱手笑道：齐王意下如何？齐威王爽朗笑道：上将军纵横捭阖，斡旋得体，田英齐领受。且不说燕国的一百里沃土齐王求之不得，就是楚国的一百里盐碱滩，齐威王也另有想法。田英齐的勃勃雄心是寄予楚国的，他看准了楚国是个肥大中空的邻邦，终有一天齐国要吞灭楚国，而得地一百里等于齐国向楚国纵深靠近了一大步，盐碱地虽不生五谷，却是最好的战场，最近的桥梁，凭谁说没有价值？齐威王的表态等于宣布六国分秦再没有了意义。庞涓抱拳还拱，朗声笑道：如此分秦大计已定，请各位君主尽兴游览庞泽夜景，明日魏王一到，即行会盟大典。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一章，六国谋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

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最后是乡村采风，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 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赴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
9: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
7: 聚焦三农，
0: 春潮涌动，战鼓催征。今年以来，凤林镇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抓手，大力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4月8号，在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
10: 该项目总投资941万元，计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11: 目前我们已完成地下室和地面以上两层的施工，目前正在对建筑的第三层进行施工，预计4月底可以完成结顶。目前的施工总进度已经达到接近50%，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是7月底可以竣工。
10: 据介绍，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1/17项目已租赁给2家企业，仅屋顶安装的光伏板每年就可带来20万元发电收益。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11: 项目完工后，可为村集体增加每年60万的租金收益，同时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0: 在凤林大桥东侧桥头，记者看到大桥旁的5户农房和1处农业生产用房已全部腾空，大桥即将拆除重建。凤林大桥建成于1971年，横跨江山港，全长142米。该大桥位于凤林镇集镇区域，两侧人口密集，涉及凤里、凤翔等4个行政村，居住着1.2万名群众。凤林镇经发办主任郭开超：
12: 我们桥梁的宽呢只有4.6米宽，所以车辆这个交汇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容易发生这个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而且大桥建成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桥梁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和钢筋外露的情况，所以集镇对这个大桥重建呼声非常的高。
10: 对此，凤林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凤林大桥拆除重建项目，项目选址凤里村浮桥头，总投资1700多万元，用地面积9618平方米，路线总长0.47千米，其中新建大桥长234米，全宽13米，配套接线长236米。

0: 路基宽13米。郭开超：
1: 那目前呢，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之后就准备进行房屋和桥梁的拆除工作。
0: 村民：
2: 我能推进吧，我来标准，推进吧。
0: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凤林镇项目攻坚的又一重点。在多田套河凤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25年江山市峡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凤林片一标段中岗村的一处荒山，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挖泥平整场地。凤林镇农技员江松：
3: 我们这个田建好之后，对于老百姓的增收方面有很大提升，以前包不出去的田现在就都能进行流转，为老百姓们提供那个租金收入。
0: 该项目共涉及18个行政村，总面积2384亩，总投资1300余万元。目前主要开展田块平整工作，同步推进田块内渠道挡墙及田间道路建设，工程进度已完成70%以上。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6: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5: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6: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度库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
4: 乡村采风，
7: 5月1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8: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的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7: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9: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10: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11: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7: 据统计，5月1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12: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

0: 融渠新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

0: 考试，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5: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It's a wonderful and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

0: 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近卫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一斤多沉，你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3: 装不下了，
14: 是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5: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6: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7: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2: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6: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8: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9: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0: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1: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8: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上午雨止转阴到多云，下午起多云，气温17到2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嘉兴调研建设一流创新生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实际成效，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
1: 为项目助力，为企业赋能，浙江8+4经济政策体系落地生效。
2: 今年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工业压舱石作用显著。
1: 浙 BA 新赛季6月启动，第二阶段省级争霸赛扩军到28支队伍，
2: 第1000只小猪獾在德清破壳而出，浙江猪獾种群数量突破1000只。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发布16项措施保障儿童用药。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击退3艘美军驱逐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回应定点打击了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在嘉兴调研建设一流创新生态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口，加快改革破题，以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实际成效，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王浩先后来到嘉兴平湖市南湖区，对泽越信息科技、德奈尔能源装备、蓝箭航天空间科技、卫星化学等创新型企业和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进行调研，听取企业和研究院建设发展及重点领域科研进展、成果转化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他们围绕做深做透2篇大文章全面融入创新浙江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挑战。在与企业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交流时，王浩指出要进一步找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办法，破除一流创新生态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抓住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等关键着力点，持续攻坚4最创新生态培育等重点难点，加快跑通更多案例，推动更多实践，加快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昨天下午，王浩在嘉兴主持召开座谈会，嘉兴市和嘉兴长三角创新投资集团、金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福瑞泰克浙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先后发言，围绕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王浩说，近年以来，全省一流创新生态建设起势良好，各地围绕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要求，结合实际找准抓实一批牵引性强的小切口，形成了一系列新举措、新突破、新亮点，要抓住机遇，坚持不懈抓下去，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迭代完善解决问题的抓手，不断抓出新成效。王浩强调，要进一步推动人才有序流动共享，聚焦人才无论落在哪里，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平台都能使用，持续打通堵点卡点，完善人才科学评价机制，深化人才企业认定、政府认账，扩大人才校院企双聘，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要进一步推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加强正研学校企地高校协同，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和四提一评协同攻关双机制联动，支持企业更多参与省重大科技专项，走出企业主导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的有效路径。要进一步因地制宜，抓住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发挥特色优势，面向科技和产业急需开展前沿基础研究，解决关键卡点，打牢创新浙江建设根基。要进一步推动金融活水，润泽科技创新，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加大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更好发挥四加一专项基金和社保科创基金作用，引进培育更多的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推动更多优质金融资本流向中小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型科技企业。要进一步提升政策服务的企业体感，持续在政务服务、人工智能赋能、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下功夫，让政策支持更加精准有效，让企业更有获得感。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参加调研或座谈。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年初，浙江发布新一轮八加四经济政策体系，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等八个政策包和财政金融、自然资源等四张要素保障清单，支持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日前了解到，浙江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度，以实现一季度省级资金大头落地目标。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批准建设用地8.18万亩，同比增长11%，供应国有建设用地10.65万亩，其中出让工业用地3.38万亩，全省海域范围内批准用海6.03万亩。创新发展持续发力，浙江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新增联合实验室18家，累计400多家，加快实施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省重大专项。一季度全省科技创新投入达1720亿元，同比增长9.8%。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成果丰硕，算力、大模型、开源生态建设均取得突破性进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是八个政策包之一。面对国际不稳定因素，浙江出台多项应急举措，开展筑起纾困行动，稳住外贸基本盘。一季度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38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进出口连续四个季度双增长，外贸发展态势平稳。
2: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上年全年加快1.4个百分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不断涌现，工业压舱石作用显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一季度，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下，石化相关行业价格上升。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分析说，这一影响传导到链上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运营压力。
4: 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石化行业的价格回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工原料和制品、化纤、制造业等个别的一些企业原材料价格上涨了，它的这个出厂价格上不去，那这样反过来是会挤压企业的这个利润。
3: 石油是纺织服装行业重要的原材料，油价的高位震荡迅速传导到了行业内的各家企业，加速了整个行业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型工业的转型。位于绍兴柯桥的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东进新材料有限公司将 AI 加纺织定位为转型的主要方向。工信部近日公示的2025年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中，公司的数据驱动功能性服装数字化质量监测体系建设案例上榜。研发经理乔路阳说，
5: 未来呢，我们在积极布局一个智能纺织品，比如说智能可穿戴、智能温变、智能光变的面料，相信在纺织产业未来发展方面，我们公司将继续提高我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3: 国际环境造成的油价高企为浙江汽车行业带来了新机遇。今年以来，浙江汽车行业制造业实现两位数增长。三月，浙江电动汽车出口166.5亿元，同比增幅达90.7%。一季度，领跑汽车海外出口销量创历史新高。在北京车展上，董事长朱江明说，新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力。
6: 一季度我们销了11万多台车，是吧？海外占了4万多台。第二季度这个我们4月份的整个销量的这个订单应该是非常这个超预期的。我们领跑要发布的一定就是说实用的、有创新的、能够给用户带来价值的、真正的能够上车量产的技术。
3: 1到2月，浙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7.2%，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7.2%。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实现快速增长。广交会上，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外骨骼机器人走红，帮助阿根廷残障女士重新站了起来。公司产品线覆盖动力外骨骼、无源外骨骼、水下机器人及康复医疗设备四大领域，已推出登山助力、腰部助力等10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公司创始人梁林超说，公司正朝着打磨出产品的终极形态稳步迈进。
7: 说完全瘫痪的人重新站起来去行走，我们还需要再提升我们下一代的产品。我们预期也是在未来的1-2年，最多3年，我们还是能实现的。
3: 企业在研发端舍得投入，才能有产品力、竞争力的提升。1到2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1.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2.4%。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4%，同比提高0.06%。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8: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0%，新产品产值率为41.9%，同比提高1.1%。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近6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同比均有所提升。
3: 一季度，浙江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汽车、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8%、17.6%、9.8%、9.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近60%。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工业支撑有力的背后是企业预期和新动能的持续走强。
9: 企业预期方面是有所改善的，三月的全省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 PMI 是回升至这个50.4啊，也是在经历了11个月的收缩区间之后重新回到了这个扩张区间，那新动能是持续增强的，我们的数字经济整一个向新向好的态势是非常鲜明的，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啊爆发式增长，像半导体啊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种产品价格都在上扬，同时呢像这个计算机通信我们部分这种重点行业支撑是非常有力的。
1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2: 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府，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收听金融助力开新局。
1: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工业大市宁波近日出台行动方案，力争用3年时间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设人工智能加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3: 根据方案，宁波力争通过3年时间引导培育20个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工业垂类大模型，建设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建成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宁波市经信局副局长涂炯说，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宁波正在广发英雄帖，面向全市制造业企业和全国服务商征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服务能力，
14: 应用场景方面，首批已经增级到了84家企业165个开放场景，覆盖新能源汽车、绿色石化、时尚消费品等重点产业，其中也不乏有像雅戈尔、金田、舜宇这样的龙头企业。服务能力方面，我们共增级到了138家服务商的351项 AI 服务能力。
13: 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高地，人才是第一资源。宁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志勇表示，将围绕重点产业方向举办 AI 大赛，引进更多的人工智能创业项目，同时授权重点企业自主认定人工智能领域人才。
15: 在人才流动共享上，我们择优选派100名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到人工智能的重点企业担任科技副总，139名企业的专家到高校院所担任产业教授，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成果的落地转化。
13: 此外，宁波计划今年发放500万元算力服务券，降低创新主体的算力使用成本，缓解企业在人工智能训练、产品研发、仿真计算等环节的资金投入压力。宁波市数据局副局长尤波军说，
16: 今年算力券政策明确支持本地 AIOPC 企业申领算力券，让轻资产、强创新的

0: 四月中旬，衢州到乍浦到宁波，外贸 CCA 定期班轮开通，衢江港区外贸通航能力持续升级，源源不断的本地企业货物实现通江达海。近日，一批产自聚化进出口公司的氯化钙通过水运出口马来西亚，产自浙江迈尔工具有限公司的铝制品运往波兰。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目前他们已顺利完成三个出重航次，累计发运38标箱重箱，外贸班轮化运行模式初步成型。
1: 定时定点，每周三每周六发出班轮，水运的一个成本较公路相比，每个集装箱也降低了一半以上。
2: 2026义乌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昨天上午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手把手教企业养龙虾，助力企业通过 AI 拓展海外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3: 在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现场，来自杭州的参展商柯女士正在学习如何通过微信部署自己的 AI 智能体龙虾。
4: 我这个就生成了一个二维码，帮你扫一下二维码就 OK 了。
3: AI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是为了帮助更多外贸型企业利用 AI 技术拓展海外新市场。在峰会工作人员指导下，柯女士用了不到三分钟就在微信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龙虾部署。
4: 这个就是他，然后你可以问他，你说展会论坛的议程，对，他会告诉你。
5: 他有哪些具体的功能啊？
4: 他其实可以做报价、做订单、做报表、做客户记录、做这个供应链的记录啊，所有都可以。
3: 以前只是听说龙虾，今天现场一试用，柯女士十分激动。她从来没有想过，只要和自己部署的龙虾对话，就能快速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工作，非常方便。她说，有了小龙虾助力，接下来准备从传统线下转向线上跨境。
6: 我以前呢就是听说过这个龙虾，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今天来了这个展会呢，有一个老师帮我讲解了一下，然后呢也让我领到一个名额试用七天，试了一下啊，让他帮我记录一下这个议程。他就像一个员工一样啊，会帮我很细致的列出来了一个每一个细节这样子，感觉挺好的。
3: 主办方义乌贸易兴展览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邝义达说，希望通过 AR 智能体应用实战峰会，让更多外贸型企业掌握了解 AI 技术，从而更高效地拓展海外市场。
7: 我们想通过这个论坛去帮助更多的企业借助 AI 工具拓展海外市场，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也请了专家过来，就是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企业现场部署安装小龙虾，通过 AI 工具去实现它生意的拓展。
3: 此外，2026义乌太阳能光伏储能应用产品博览会与义乌消费电子电器博览会同步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吸引了10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依托义乌全球领先的跨境贸易生态，深度链接新能源与消费电子两大热门板块，打造集品牌展示、贸易洽谈、趋势交流于一体的国际化商贸平台。
8: 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绍兴柯桥纺织品面辅料博览会春季昨天在绍兴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设2500个展位，汇聚超800家优质企业，展出40多万款纺织新品。主办方邀请22个采购团组，涵盖台湾直飞、义乌外商等团组，同步对接境外客商，力争境外采购商占比超10%。展会首次推出了 AI 智能体小布，集成多项智能服务功能，可毫秒级响应采购需求，供应对接效率提升80%以上，成为展会最大亮点。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于5月15号在粤剧故乡绍兴拉开帷幕。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场国家级文化盛会将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主题，集中展现120年来粤剧的发展成果，推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焕发青春活力。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1: 本届艺术节以绍兴为主会场，全市各区县市设分会场，开幕式将于5月15号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启幕，联动粤语。

0: 映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演出，集结毛维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陈丽君、李云霄等粤剧各大流派，几十位粤剧演员及多位优秀青年演员同台献艺。期间还将遴选《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织造府》《烟波谜月》等12台优秀大戏，以及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组台演出。闭幕式将于6月12号落地粤剧发源地嵊州市，以主题戏曲晚会的形式为盛会画上圆满句号。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如新说：“
1: 我们将通过名角大咖短视频展演、全球粤剧戏迷观影、粤剧专家恳谈等方式，扩大粤剧海内外受众的覆盖面，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的粤剧艺术进广场、进社区、进校园等惠民活动，推出8条跟着粤剧游的线路和特色文旅消费市集，并以演出票根为纽带，推动看戏、游程、品韵、赏艺一体化体验。”
0: 本届艺术节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依托互联网加演艺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戏迷随时随地云赏粤韵。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副厅长吕伟刚说：“
2: 不分国有院团和民营，大家同台来竞技，同台来展演，相互来交流促进，共同来成长，鼓励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对我们的戏曲演出的节目进行二创和共创，通过网络的平台来传播和发酵。”
3: 昨天上午，2026年平安浙江文化周启动仪式及平安文化体验活动在杭州吴山广场举行。活动以共建平安浙江、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15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聘任5位正能量网络达人为文化周特邀体验官，同步上线相关话题，开展内容共创，扩大传播力。平安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市民参与平安建设，同时揭晓并颁发2项平安主题10佳作品奖项。
4: 记者从浙 BA 组委会了解到，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于6月下旬揭幕，将持续到明年1月。在首届浙 BA 火爆出圈之后，今年的比赛将有哪些新的变化？来听报道。
3: 今年的浙 BA 依然分为市级预选赛和省级争霸赛2个阶段，不过参加第二阶段省级争霸赛的队伍从22支扩容到28支，也就是在11支市级练队和11支县大队的基础上，增加了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这6个人口大市预选赛的第2名。此举将县大队的数量增至17支，扩大比赛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加群众参与度。浙 BA 永嘉队队员张立新说：“
5: 我觉得我对永嘉今年特别有信心，最后跟他希望永嘉就是能单独出去跟别的队伍去打。”
3: 名额的增加也让各支县大队信心倍增。温岭队春节前就已启动队员选拔，组成了30人的集训大名单。嘉兴秀州队20多名新球员以1周2练的刻苦，全力冲击亮相浙 BA 的机会。浙 BA 嘉兴秀州队试训队员李家伟说：“
6: 希望今年能跟新的队员一起，可以大家打出出色的成绩，不辜负一些球迷粉丝对我们期望。”
3: 按照赛程，6月底到8月下旬举行市级预选赛，之后进入第2阶段省级争霸赛。28支队伍将分为4个小组进行主客场双循环，每组前4名晋级淘汰赛。总决赛决胜场将在省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同时，赛事坚持草根定位，严格限定参赛球员资格，严禁职业联赛及高水平大学生球员参赛，保障赛事群众性与公平性。
4: 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共设6大核心展区，40多家浙江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应急救援、智慧安防、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前沿装备和技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7: 在杭州宇树科技的展位前，多台机器人、机器狗的现场演示吸引大量观众围观。销售经理朱磊介绍，他们带来了今年新推出的多机器狗协同作战方案，也就是一台机器狗的空间模型感知和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实时共享给所有机器狗。这套方案可以在应急消防、常态建模、安防巡逻等多场景中应用。

0: 我们最新的方案实现了一个人就可以操控多台机器狗去作战。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场馆里面啊，这么大，可能一个机器狗要建模，可能要建很长时间。多狗协同的时候，很快就给它建好了。机器狗本体呢，它只是一个平台，下面装个运载箱，它就可以背物资啊；装个水炮，它就可以拉水带灭火啊。所有数据都可以共享，效率肯定是指数级的提升。
1: 除了前沿装备上的技术突破，不少浙江企业还提供了系统融合的解决方案。针对极端灾害下断路、断网、断电三段场景的救援痛点，浙江易安应急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链条整体解决方案，构建了现场指挥加信息采集加信息传输一体化服务体系。公司营销副总孔德文说：“
2: 其实我们这里有三个屏幕。
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

0: 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本周聚焦损坏停运成了摆设，这些僵尸充电桩应该谁来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徐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兵、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清源气体岛管道供气项目、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困难、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素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户我应、市领导8+1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朱素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秉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秉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10: 龙虾今年估计的话，130-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业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还有好养。
0: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10: 每天的话，你1天2天都下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了。
0: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10: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0: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10: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0: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11: 稻田养鱼呀，稻田养虾吧，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是10来万块钱。
0: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
4: 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11: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4: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重要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重要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9: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岁银力满，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朔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2: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5-6桶，大概在17-18万斤。
9: 朔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2: 从现在产量产的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9: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2: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证明着有7-8家目前都竞争着小药，都和我联系了。
9: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12: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有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4: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江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1期、2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路门未来社区、城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3-3、2-2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
13: 直击民生热点，聚焦社会百态，倾听真实声音，监督直击现场。本周聚焦，
9: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进步，欢迎关注本周聚焦。公共充电桩作为城市便民服务的重要配套，本该常态化运维，但记者调查发现，城区有多处二轮电动车公共充电桩出现充电故障、无法通电、设备损坏等问题。由于没有及时维修，这些充电桩长期处于停运闲置状态，已逐渐沦为僵尸桩。主持人邱江辉：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方时代购物中心的广场上，在我身后有20个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 最近接到市民反映称，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存在故障无法使用的情况，让我们实地检测一下。经过测试，我们发现在我身后的20个充电桩中有4个存在损坏无法充电的情况，同时在我身后的有2个充电桩有螺丝脱落的情况，存在漏电的风险。
9: 随后记者对市区中山路、解放路、路西路等主要街道的充电桩进行了实地测试。主持人邱江辉。
14: 来到和平家电的门口，我们会发现在我身后的11个充电桩同时存在着充电桩设备异常无法使用的情况。
9: 和平家电服务员。据和平家电服务员介绍，原先这里建有公交车站，自去年公交车站移走后，这里的充电桩就无法使用了，成为僵尸充电桩。在紧挨市人民医院围墙边的几处充电桩也出现多个无法正常充电的情况，有的充电面板上印制的二维码焦黑，无法正常扫码。市民一，
15: 放这边下那地点放这么上去嘞，还不能往这个地。
9: 市民二，
15: 我你现在一你现在弄师傅事情，你现在放这不能放这么了，你不能放心，你看看这个人是干嘛的。
9: 自2022年起，我市分批建设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目前，城区已建成充电点为1200多处，充电插座8200多个，包含小区模结构充电棚、道路护栏公共充电桩两大类。据浙江省纪委、省监委2025年2月官方通报，2024年，我市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官方平台上线率保持98%。但记者实地走访核查发现，近一年多来，由于设备老化、维修不到位、二维码损坏等多重因素叠加，全市现有充电口实际故障停运或二维码损坏无法提供充电服务的有550多个，损坏故障率约7%，呈快速上升趋势。小小充电桩连接大民生，也考验城市管理能力。在此，我们呼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建立充电桩长效运维管理制度，补齐城市管理短板，让便民设施真正便民惠民。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9: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
4: 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

0: 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头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